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我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启动，那么相关参保缴费政策已发布。
0: 邢台市群众艺术馆2026年全民艺术普及及第三期公益培训暨青年文化夜校10月15日同步开启报名，840个公益免费名额虚席以待，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已然备好，等待大家的赴约。
1: 继续来关注，那么未来一周的天气，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16号到17号白天呢有降水过程，17号下午到18号的白天西部山区阵风6到8级，18号早晨到19号早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
0: 记者从教育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教育部呢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着眼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责任制推进清单式落实。
1: 首先来关注2027国考有些新变化，那么准备报考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2027国考开始报名，报考者呢可在10月14号8点一直到10月23号下午6点完成注册认证，并在10月15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下午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赵灵巧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和谁在一起才是真正最放松的呢？在公众号我们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8:09，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可能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有一些这个车辆缓行的状况，
0: 有施工的路段上啊，
1: 比如说
0: 首经南路啊，
1: 是的，
0: 全南大街呀这块啊，有施工的路段呢，都是有缓慢通行，其他的比较正常。
1: 哎，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还有这个眼科医院门前，这日常压车了，大家懂的都懂啊。
0: 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7月份的尾巴说，我觉得我跟队友在一起是最放松的，确定关系之后呢，就没有怎么拘谨过，结婚之后就更放松了。但是我朋友说过啊，他有过不好意思，刚结婚的时候，当着老公的面摔了一大马趴，他就觉得好丢脸呐。但如果是我的话，跟着老公摔成这样，他不立马来扶我，我就跟他急了，那丢人，不可能。
1: 不可能。
0: 这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说，哎呀，我这有点那个，就是。
1: 等会儿，你先说好，你的身份是摔了一大马趴的，还是在站着看的？哈，你站啊，你摔的啊，你摔好说，
0: 我就摔了之后还有什么形象 啊，还要顾及说我办了事，在他面前有什么丑事儿，丢脸，那都不存在的。
1: 怎么着，刚结婚要摔的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迅速在想，我摔在 地上的姿势怎么着才最好看，
0: 怎么最优雅，
1: 怎么才能最优雅，
0: 还得复盘一下我是怎么摔的、那倒也不至于，
1: 然后以后再说哎呀啊，得这样摔是吧，
0: 贾玲啊你一掌拍碎花岗岩。
1: 这话也说回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摔吧，对，
0: 那可能真的就

0: 会有这个形象嘛，
1: 好，
0: 就不想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丢脸，是有这种的。你上学的时候你不这样吗？你经过你喜欢的那个女生的班门前的时候，你不愿意拍两下篮球吗？你不想跳着摸个高吸引一下人家的注意吗？保留一下你这种高大英俊的形象吗？这不是很正常？
1: 对，有一句话可能说出来你不是特别的爱听，但是这是
0: 真实。那你就别说了。
1: 我首先来说，小虎没有骗人啊。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咱们就以初高中为例吧。那个时候有女孩子追我，
0: 多少度近视啊？
1: 你什么？你看看，
0: 学习应该不错吧？那
1: 你
0: 眼睛近视成这样了？
1: 你我就知道你得不信。但是以前小伙在学校，
0: 对呀，就是说算是人家的女孩子喜欢你吧。你知道这件事之后，你会不会在人家面前刻意的保持一下自己的形象？本来正在打闹的，一看人家这个女生过来了，啊，好，那就稍微的安稳一点。
1: 没有，其实那时候不喜欢他，
0: 就不用装了，是吧？
1: 嗯
0: 啊，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你可能还想去维护一下自己的形象。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在谁的面前呢是最放松最轻松的。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1: 他还唱过这个歌呢。
0: 嗯，
1: 错错错是我的错。
0: 不是那个。

0: 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工2022-012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听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互动话题，您和谁在一起才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呢？最不用装，最不用保留的，在公众号我看醒九一七来留言。
1: 看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老公公婆一点都不焦虑，这不嫁对人了吗？
0: 其实有的这个朋友特别喜欢和长辈住在一起，就喜欢那个有老人帮扶一下啊，早上能吃口热乎饭呀，回家之后啊，这个公婆就把饭准备好了，能帮带一下孩子。但有的朋友就特别不习惯，就觉得这个家里面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我在家里啊，我做饭，哪怕我接送孩子，我做家我累一点儿，但是我就跟长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加和谐。反正根据人的性格不一样哈，这个可能相处的方式、
1: 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对，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挺喜欢热闹的，就愿意跟家人长辈在一起。
1: 但是无论什么样，就是对家人的爱，这一定是能感受得到的。
0: 哎，对对对，
1: 这点很重要。
0: 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以最舒服的一个相处状态。人家有的那个长辈，人家还不愿跟子女在一起住呢，人家觉得也是被打扰到了。
1: 前两天看一视频，点赞量挺高。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儿媳妇儿，然后呢，大概是挺晚的时间了，八九点了那时候，然后突然间就
0: 敲了公婆家的门，
1: 哎，
0: 公公就开门了。我也看那个视频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
0: 丽儿你怎么来了？这么晚来了？
1: 然后说是想吃爸妈做的饭了，二话不说穿上拖鞋，穿上衣服。
0: 对，其实老两口当时正吃饭呢，家里吃的简餐，然后看这个儿媳妇回来了，
1: 炒的菜花扒拉。扒了炒的咸菜，
0: 对对对，然后两口子赶紧出去买，然后这个儿媳妇人家在家也没闲着呀，在家做家务，
1: 打扫卫生，
0: 哎，对，给老人刷鞋，收拾的干净利整的，然后这个爸妈回来之后又给做的海鲜，做的大餐，这个相处模式真的也挺让人羡慕。
1: 袁说到说这个下雨天家里没人，孩子去上学了，自己也不上班，在家的时候最放松，被子一盖睡觉。
0: 这挺美的哈，要不然咱们就想着那个秋假什么孩子放假，大人上班，就不能孩子上学大人放假吗？就没有这个假期吗？
1: 林冰，今天广播声音好小啊，真的吗？还小吗？
0: 好燥啊。大家听着声音怎么样？因为我们在这儿，是正常的。
1: 我们听的这个监听也好，反听也好，都是 OK， 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我们这个音量看着这个波形也是在正常的状态之下的。不知道是您今天的车机有问题还是怎么着了？有朋友也是有这种情况吗？可以后台和我们说一下。
1: 这个怎么说？目前的话呢，是只有这个您一个人跟我们说声音有点小。
0: 对对对，因为每个周二我们的机器设备都会检修，大家也都知道啊。周二两点之后。后呢，我们这个就会停一段节目，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就会继续开播，这样的都会检修机器。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的来检修到的。
1: 素心，在妈妈面前最放松，这个确实很难端得起来呀，在妈妈面前。
0: 而且你可能不用怎么说话，你一个表情啊或者什么的就全写在脸上了，
1: 直接就问妈，直接就问你了，想买啥要多少钱，你说吧。
0: 李先生说在媳妇儿面前其实是挺轻松的啊，每天晚上跟媳妇儿在身边吧，睡得还挺早，媳妇儿不在身边也就老睡不着，就不习惯，空落落的心里。
1: 我突然间想起来一段子，那个闺女呢

0: 那远的话呢，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闺女嫁得近的话呢，家里空落落的。
1: 啊，这姑爷来一顿吃6个大包子，谁受得了？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您在谁面前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呢？

0: and die.
1: Good.
2: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跟大家也预告了一早上的这个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笑傲江湖我们邢台站呢，在10月31号将会在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来开始。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啊，可以在我们的购票平台大麦啊、猫眼呢、啊、来重点的关注一下。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不仅呢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次百人的交响乐团，是实力歌唱家联袂呈现的沉浸式武侠穿越之旅。咱们小时候看过的这个武侠剧啊，里面的一些插曲啊，像这个铁血丹心啊、天地孤影任我行啊，这个经典曲目啊，都是用前所未有的音乐张力和史诗厚度，让每一段旋律呢都成为推动情节燃点热血的钢铁洪流啊，这是影音共振啊，经典呢在交响当中来复活。您可能听到这个铁血丹心奏响的时候，大屏上呢就是郭靖弯弓射雕的那种豪情，听到一生所爱的时候呢，这个凄美的旋律在管弦交织中流淌，那画面定格的就是至尊宝和紫霞的这个城楼诀别。所以说这个交响乐啊，丰富的层次和动态呢，也会特别大的去增强画面情绪的冲击力，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对决都会在波澜壮阔的音响当中呢去引爆最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我觉得家里有学音乐的孩子，或者说啊这个咱们父母这一辈儿的啊，他们当年呢追过的这个影视剧爱唱的这些歌，都可以在现场呢来听一听，什么刀剑如梦啊、追梦人呐、啊、这些啊，这个魅力呢被无限的延伸。我觉得这个交响乐一响起来，就会构建出来比较立体的饱满的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啊。10月31号那演出的曲目呢也都是非常经典，比如说沧海一声笑啊、一生有意义、铁血丹心、笑红尘，还有刀剑如梦、醉拳、倩女幽魂、追梦人、一生所爱等等等等啊，都是大家能跟着哼唱的这种曲目，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用交响乐的方式来演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如果说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购票平台来看一下，有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座位可以选择，您可以在大麦和猫眼这个购票平台官方购票平台来详细查询。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怎么了？
0: 没事啊，刚才放的歌好听吗？
3: 嗯，好听。
0: 这个金曲你用交响乐演奏出来，那肯定是气势不一样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有没有听过现场版的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既然人家都办到咱家门口了，没有什么不去的理由啊，一脚油门就到了，也不用长途的奔波，就在家门口，这个百人交响乐团咱是不是也得感受一下啊？
3: 而且就是田儿呢刚刚这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任何活动你只要看现场感受一定不同。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段时间正在大火的这个
0: 武超
3: 对吧、你从电视上或者从手机上小屏上看的话，觉得哎也就这样，十个人追一球，对吧？你有什么可值得要我的话，一人给他们发一个贴去呗。
0: 你这手机往旁边一放，跟你在现场，
3: 但是你在现场这边敲着鼓，那边喊着加油，这边在这个球场上肆意的挥洒汗水，
0: 哎，还真是不一样的。
3: 进了球之后，你比他们还兴奋呢。
0: 因为当年首场的时候，还是咱俩去主持的，
3: 哎、
0: 是吧？第一次感觉就离这么近去看球，因为我们就在那个球场的旁边，就围栏的外侧。
3: 对，
0: 哎，这
3: 差点踢我脸
0: 上的。确实非常的热血，就现场版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
0: 所以这个《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的交响演唱会，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大家都不能错过。而且呢，还建议比如说带着家里的爸爸妈妈呀、60、70后啊，也去感受一下，其实也很不错。有学音乐的小朋友，像我们家小朋友都是学钢琴的嘛，我还挺想让他们也去看一看的，就培养一下，熏陶一下嘛。
3: 时间呢就在10月底，10月31号，刚好是个周六啊。地点呢也在咱们的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这个位置呢也很好找，开着车
0: 又好停车，
3: 你顺着全北大街一路往东呗，就很简单。
0: 是
3: 完事之后呢，这个价格你说票价贵吗？也不贵，你相较于咱们看
0: 几十的、100多、200多的
3: 、根据自己一个实际情况你买票就得。买票的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您现在听我们节目，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917，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往期推送当中您就可以看到它二条啊。当然也可以通过比如说猫眼啊、大麦啊，也都能看到这些购票信息。
0: 买票还有优惠呢，现在啊，大家呢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反正座位总共就是这么多，现在刚刚也开始宣传，所以说好座还都有。您要到最后的话，可能可选择性就稍微小一点了啊。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想去的朋友，还是建议早点下手，
3: 感受一下这个江湖侠客、儿女情长，还有什么词儿？就这些。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也是久等啦。我们小丑鱼说，有几个损友我们偶尔会聚一聚，会比较轻松，没有利益冲突，也不算计。几个人聚的时候啊，吹吹牛啊，喝喝酒啊，都不用动脑子，有时候还会闹笑话。
3: 哎，确实。
0: 所以你们都不摇骰子吗？一点脑子都不用动啊。

0: 还
1: 划拳我觉得也挺费脑子的，
0: 可能喝酒还没到那程度吧。
1: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和谁在一起您才是真正最放松的时刻呢？会不会这个选项当中有一个是听一场交响乐？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

0: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别忘了。早安，我小虎。
0: 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个刚才交响乐买票的事儿啊，大家直接上那个猫眼啊、大麦呀、我们这个官方的售票平台您看一看，因为不同的座位、不同的这个位置啊，它会有不同的价格。反正现在座位还好，有很多的位置还不错，价格也能接受。就在家门口也挺方便的，喜欢的朋友先下手。
1: 没有听清的也没有关系哈，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看行917，然后呢，在我们的昨天发布的这个消息当中，第二条就是这样的，
0: 因为刚刚开始宣传，大家可能这两天也会在我们市区当中各个大屏啊、出租车车顶灯啊、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啊听到这样的消息，所以说大家既然早早的知道了啊，如果说有家人有朋友想去的话，可以咱们先买票。
1: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小虎，
0: 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型东2022-012号。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1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有小雨的，最高温26度，最低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最高温20度，最低温14度。那这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就是16到17号，明后两天白天是有降水过程的。由于明后两天有降水过程，像18号早晨到19号早晨，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还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气温变化大，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关注城市建设，邢台德晋高速邢台段项目实施机构已经获得市政府批复。这条高速途经星河、宁晋、龙窑、百乡、临城、内丘、信都七个县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另外，香都区拟对东卫生街社区部分地块实施征收，规划建设公园绿地，进一步完善牛尾河周边生态环境。楼市方面，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住建之声栏目准时开播，邀请市住建局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的陆正磊科长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买房办证必不可少的相关证明。节目同步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邢台副业主在购车位立减20000元，还赠送10年车位管理费，活动到10月31号截止。荣城九喜台发布10月工程进度，多个楼栋主体浇筑、内墙砌筑、外墙保温等施工有序开展。龙窑魁山锦悦城10月17、18号举办抽奖回馈活动，洗衣机、米面粮油等好礼等你来抽。另外，全国1到9月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10%。生活出行提醒，今天周四，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的取最后一位数字。限时间早7点到晚8点，限区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和。

0: 合围范围包含四条道路，新能源绿牌车、公交、出租以及特种车辆不受限行。重要考试消息，2027年度国考报名已经开启，总计招录3.57万人，报名时间从今天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大家登录国考专题网站完成报名。那么新规方面，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正式实施，全国加油站11月起推行交易及开票。雅思考试已经恢复，还增设免费专场，受影响考生有退费转考相关政策。邢台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校服三选一投票结果，各学段最终校服款式，大家可以在教育局的公众号来进行查询。来关注旅游方面的信息。眼下正值赏秋好时节，沙河万亩银杏园、王脑村、佛照山秋景美不胜收。那龙窑的百亩菊花花海进入观赏期。来关注文化活动，行舟少年推出体育拓展一日营，可以线上公众号来进行报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住建局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科长陆正磊。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都是可以的。陆科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前一阵啊，我们也是刚过完中秋和国庆节，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去了各地旅游，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会把这种买房置业就提上日程。俗话就说得好嘛，咱们金九银十。那一进入这个时间，有一些家庭，包括有孩子结婚的，或者有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的等等，都开始在考虑买房换房的话题了。那之前中秋节期间呢，咱们还举办了住房博览会，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在咱们住博会上了解到了不少心仪好房，可以说是一站式来逛展。那么在买房办证的时候啊，有一个必要条件真的是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房产的查询证明。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解读一下什么是房产的查询证明，如何办理等相关内容，也是为咱们需要开具房产查询证明的听众朋友们来答疑解惑，当然也为您买房置业的手续来提速增效。那首先请陆科长跟大家解释一下，咱们什么是房产的查询证明呢？
4: 房产查询证明啊，是由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记载个人名下的位于邢台市主城区房产信息状况的官方证明文件。
3: 嗯，
4: 它不只是有房或没房的判断
3: 啊，
4: 内容其实更详细。
3: 嗯，
4: 包含您名下所有房产的坐落位置、规划用途、产权证书证号或备案合同号等基本信息。
3: 嗯，
4: 办理契税缴纳、房产交易过户等很多场景都需要到用到它。
3: 哦，就是说很多场景都是需要用到的，对吧？
4: 对 对
3: 不只是之前大家理解的就是上学的时候来用一下。
4: 对对对
3: 啊，明白了。那很多老百姓经常提到的这个无房证明，就是咱们这个房产的查询证明吗？陆科长。
4: 是的。这两者基本质上是同一种查询业务，只是叫法不同。当查询结果显示个人名下没有房产登记记录时，出具的证明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无房证明。如果名下有房产，则会显示具体的房产信息。因此无房证明可以理解为房产查询证明在无房这一结果下的具体应用。
3: 对对对，最早可能大家就会说我去开个无房证明，现在就知道了它是咱们房产查询证明的其中的一种。
4: 对，它是其实是一样的。
3: 其实是一样的哈。那想问问您，就是说在哪里可以办理咱们的房产查询证明呢？
4: 目前主要通过以下渠道。
3: 嗯，
4: 通过下载便利行 APP， 点击智慧房产，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身份证及人脸识别后啊，点击房屋产权栏目中内个人房屋信息查询，即可查询到本人名下房产信息情况。
3: 对，
4: 如果需要纸质证明，
3: 嗯，
4: 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预留信箱，或凭借系统生成带有二维码的房产信息查询结果，就近在自助查询打 打印设备上通过扫描二维码打印当事人房产信息查询证明就
3: 好。好的好的，因为我手机里今年有一个下载了一个专门的这个便利型，因为涉及到我们家小朋友今年有小升初嘛，当时要用这个软件我就下了啊，一直在手机里保存了，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蓝色的，这么上面应该是我看着这个像反正是哪个古建筑吧，这么一个小小的图标啊，下边写着便利型三个字，这个型就是咱们邢台的型。点开之后我才知道啊，其实里面的这个功能非常多，这也是真的是数字生活咱们智慧应用的一个很多场景。大家可以看到来到这个首界面啊，有一个应该是哪个
4: 第二行，
3: 智慧房产，
4: 智慧房产，
3: 这个大家看一下啊，第一行呢写的是旅游常识啊，包括邢台市一二三四五社会保障电费邢台图书馆，第二行这个小小的绿图标就是咱们的智慧房产。然后呢点开之后应该是你看有一个我的预约房屋交易，
4: 第三个
3: 房屋
4: 产
3: 权，
4: 对，
3: 点这儿啊，第三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小图标，红色的，您点房屋产权，然后再出来这么一个界面，有个人房屋信息查询、家庭房屋信息查询。一般咱们用到的是个人
4: 房屋信息查询，
3: 对，第一个叫个人房屋信息查询，一点开就会有一个查询两个字儿。当然前提是您要之前在这个便利型上完成，您是本叫什么
4: 实名认证，
3: 哎，好，然后就在查询了。然后比方说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基本信息，包括您比方说这个有车位，我看啊，包括这个房屋的用途，它的这个证书号，还有包括共有人姓名有没有啊，房屋权利状况，包括这个储藏间都有，非常全。
4: 对对对
3: 哦，这个信息非常全，因为很多朋友也是因为孩子上学的时候需要用到才知道，就这么方便的就可以查到咱们的这个房产证明了。
4: 对对，
3: 这是咱们通过下载，首先要下载便利型这么一个 APP 软件来进行查询，这个可真是太方便了，大家任何场景下都能实现查询，不像头些年咱没有这种数字化智慧化的办公的时候，真的是要去线下，去到咱们业务大厅，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大家的焦虑程度也更高一点，或者是时间成本也会更高一点啊。所以说现在就方便很多。等一下我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应该有朋友来问您问题了。每月可以再把那个问题再发一下啊，我刚才退出了一下，因为我给大家展示这个那个智便利型，就这便利型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是吗，陆科长？
4: 是是，
3: 而且今年我是在比较高峰拥挤时段，大家都在用的这个。哦，看有人问您啊，说这个证明只显示房屋信息吗？还能查出啥信息呢？
4: 因为这只是咱这个房屋一个查询证明的一个结果，所以只是显示房屋的一些信息。
3: 好的
4: 啊，
3: 这是咱们通过手机端，就是大家都能查到的这么一个非常便利的 APP 软件。如果是自助查询，一般怎么操作呢，陆科长？
4: 自助查询的话，就是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前往邢台市住建局办公楼3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服务大厅，这是一个地方。还有这个邢台市行政服务大厅。通过现场摆放的自主打印机进行查询和打印。也可以就是关注这个邢台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公众号，点击便民服务，便民服务点，然后查询市区范围内各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设立的便民服务点。
3: 好
4: 啊，通过这些服务点呢，你自己选择离你最近的服务点前往办理。
3: 好，那我现在试试咱们您刚才说的这个公众号啊，
4: 对，
3: 我搜一下叫邢台，搜一下啊，邢台房屋是吧？
4: 邢台房屋交易，
3: 是这个吗？是邢台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公众号，
4: 对对对对，
3: 是
4: 吧？对
3: 啊，点开之后。直接进去，是吧？
4: 直接进去。
3: 好嘞，大家可以点这个关注之后，直接进去之后看在哪个界面，是这个私信这个位置啊，
4: 私信这个位置，
3: 点开私信下边有一个便民服务吧，
4: 便民服务，
3: 便民服务点开之后有一个便民服务点吗？
4: 对。
3: 好，我点开之后看出来什么，大家看啊，这是咱们一个公众号，哦，我看一下，哇，这么全，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么全一个邢台市房地产经纪机构房产交易便民网点表，这里边具体的那个位置联系人包括便民联系电话都有，这可太方便了。
4: 是
3: 这么多呢， 大家就像您说的，挑个离自己近点的。
4: 嗯，对。
3: 甚至这下面写着邢台市金融机构房产交易便民网点表也是这样的，您找一个自己近点的，包括上面都有一些预留电话，去之前打电话问清楚，看需要带什么呀，或者是有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是可以的，对吧？
4: 是的。
3: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叫邢台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我觉得还是很实用很方便的。那这是您刚刚介绍的自助查询的方式，如果想人工办理的朋友怎么办呢？
4: 如果人工办理的话，其实你好多时候遇到身份证消磁了，
3: 嗯
4: 啊，这个自助查询机无法识别情况之后，包括特殊情况，
3: 嗯，
4: 你可以持有你的临时身份证
3: 啊，
4: 然后前往房产交易中心服务大厅的人工窗口即可办理。
3: 人工窗口大家直接去就行了啊，咱们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进行实时的这种办理。前往的是房产交易中心服务大厅，也就是中华大街邢台市住建局3楼，
4: 对，
3: 有一个人工窗口，大家直接办理就行了。其实说实话啊，我是后来咱们有工作人员来做客，我才知道咱们每一个这种线上的办理背后都是有咱们人工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实时的审核的。
4: 是的。
3: 就是为了让大家少跑腿儿，咱们数据多跑路，对吧？
4: 是是。
3: 然后后来当时我记得有咱们的住建局工作人员来解释就知道了。为了让大家方便，咱们工作人员是守在咱们另一端的，您提交了之后咱们这边审核然后通过等等一系列工作就开展了。
4: 是是
3: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那想问一下陆科长，像线上开具的这种电子证明它有效吗？
4: 它是有效的，因为线上开具的这个电子查询证明，加盖有电子印章，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放心使用。
3: 对，像头些年还没有大家没有习惯线上办很多业务的时候，总觉得我手里拿着这个加盖公章的纸质的是我才放心，现在向您介绍之后就发现，因为咱们很多业务都实现这种电子化办理之后，您不用担心，它是跟您线下开具的那些纸质版的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而且您还方便了很多，是吧？
4: 对对对。
3: 就跟现在这几年大家都习惯用这个交管1123来这个交罚款，头些年的时候非得去大厅排队，乌嚷乌嚷人，就觉得每次去了之后就会很上愁，现在都习惯了。为什么？因为你就知道了这项业务能给咱们不仅办而且带来很多的便利，实时就查询到自己的车有没有违章等等吧。所以说老百姓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都知道哦，我这个线上办理如此之省心还很实用，之后他慢慢也就习惯了而且接受了，对吧？
4: 是。
3: 那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说，如果自己在外地工作，你像请假回来办咱们产权登记手续的话，这个查询证明能不能当天拿到呢？因为对于很多外地工作朋友来说，时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他就比较关心咱们的这个效率能不能当天就能拿到呢？
4: 可以的。就是说线上提交后啊，他即时生成就可以拿到。线下自助查询机呢，也是即办即取，窗口办理也是当场办结的。
3: 那还是非常方便的，
4: 对，
3: 大家不用有任何担心啊。
4: 嗯，
3: 那像如果说孩子上学或者是有家人出国了，没有办法使用咱们这样一个 APP 软件来进行房产信息查询，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我们在窗口工作中啊，经常遇到急需开具证明，可当事人要么是说在工作在外地，学习在外地，要么就是出国了，暂时无法取得使用 APP 的情况。这种情况不用着急。如果当事人的身份证留在本地可供使用的话，可以由其亲属持当事人身份证直接在自助查询机上进行房产信息的查询及纸质证明打印。如果当事人证件也没在本地的，那么需要能证明与当事人亲属关系的家人前来人工窗口，通过与本人核实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方式，即可进行人工查询，不会影响办理其他后续手续。
3: 对对对，各种情况和各种场景提前帮大家都已经想到了，都有相对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说大家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先不用着急，咱们来看或者了解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就会发现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那想问问您就是说在使用手机 APP 来查询咱们，我看一下有朋友 是在咱们直播间留言了吗？那个伟月再把那个问题再发一下，我这儿目前怎么看不着呢？啊，咱们解答一下直播间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大家说实话，到房产证明的时候，跟自己很多的业务办理是息息相关的，还是真是比较关心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一个留言。其实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首先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都可以一起来进行留言互动。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9:32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事故，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安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市住建局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科长陆正磊来做客直播间。看到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咱们后台来进行提问，还是请陆科长给这些朋友来做出解答。比方说有朋友问到说，自己如果在外地工作的话，请假回来办咱们的产权登记手续的话，他想问的是这个查询证明可以当天拿到吗，陆科长？
4: 可以。线上提交后啊，即时生成，然后线下自助即办即取。窗口办理也是当场办结。
3: 好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如果孩子上学啊，或者家人出国了，没有办法使用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便利型的 APP 软件进行房产信息查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陆科长？
4: 我们在窗口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类似于这种的情况，急需开具证明。可当事人要么工作学习在外地，要么出国了，暂时无法使用 APP 的情况。这种情况不用着急，如果当事人的身份证留在本地可供使用的话，可以由其亲属持当事人身份证直接在这个自助查询机上进行房产信息的查询及纸质证明的打印。如果当事人证件也没在本地的，那么需要能证明与当事人亲属关系的家人前来人工窗口，通过与本人核实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方式，即可进行人工查询，不会影响办理其他后续手续。
3: 好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自己在使用咱们这个手机 APP 也就是便利型来查询这个房屋信息的时候，发现就有个家庭成员信息查询，这是能查询全家人的房产吗？这个业务该如何使用呢，陆科长？
4: 这个业务是为了方便家里有未成年没有身份证的孩子打印查询证明的。因为在缴纳契税时会要求提供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房产查询证明，监护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进行申请。监护人注册登录便利型，然后点击智慧房产房屋产权，家庭房屋信息查询，然后查询业务新建，点击详细，在家庭成员环节完成相关信息的录入，点击返回后，点击拍摄证照，完成监护人身份证及户口本的证件拍摄后，点击提交。审核通过后，生成未成年人房产信息查询结果二维码。监护人可以凭借二维码在自助查询机上打印房产信息查询结果。
3: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已经给未成年子女办理身份证呢，是不是就会不用通过这个？
4: 如果未成年办理了身份证的，就不用通过这个环节申请了，可以拿着身份证直接去自助查询机上打印就可以了。
3: 明白。这个业务是针对一些没有办身份证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来进行这种房屋的查询证明的。跟大家说一下，也是咱们这个便利型点开之后，有一个智慧房产，咱们看一下啊，点进去，再点一下啊，这个智慧房产哈，为啥呢？看一下，
4: 可以
3: 重新起，我重新进吧，是吧？
4: 重新进一下
3: ，看一下啊，对，点开这个便利型，好。然后来到这个智慧房产，这个点进去，这就出来了，是吧？
4: 对。
3: 然后依然是房屋产权。好，大家看一下，依然是房屋产权。这个时候您就不要点个人房屋信息查询，您要点的是家庭房屋信息查询，是吧？ 好，我点开，大家看一下啊，里面有一个界面叫家庭成员信息查询，我点进去之后，然后像您说的查
4: 询
3: 业务
4: 新
3: 建啊，点了，操作成功，知道了，就会出来这么一个界面，是吧？
4: 对。
3: 然后再比方说像您说的
4: 点击详细，
3: 点击详细，哎，里面有一个
4: 查家庭成员，
3: 哎，家庭成员，这个时候您就输入孩子的姓名、他的身份证身份证号与查询人的关系，然后点保存，
4: 点保存，
3: 点保存之后再去前面
4: 返回、
3: 返回，
4: 返回之后点击拍摄证照、
3: 在上面这儿看着了
4: 啊，
3: 点这儿拍摄证照，上传的是监护人的身份证，还有您刚才说的是户口本儿。
4: 对，户口本呢是上传这个监护人与孩子关系页。
3: 好，证明就是您证明您跟孩子的关系之后，然后这个上传之后，最后是不是再点一个提交？
4: 对，
3: 提交。然后像您说的，后台咱们有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实时的审核，主要您这个都符合的话，就给您审核通过，
4: 审核通过，
3: 就算是就完成了。
4: 对，
3: 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3: 现在所有的这些线上办理的业务如此之方便，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实现您少跑腿，让咱们数据多跑腿，还是很方便的。所以说，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啊，咱们的房产查询证明它不是无用的鸡肋证明，是咱们购房群众享受相关政策的一个官方佐证，而且啊是多项业务办理中不可缺少的依据。可能在我的认知当中，以前就觉得孩子上学可能是需要看，像您刚才说了，其实很多的场景都需要用到，
4: 都需要用，
3: 比方说交契税呀、
4: 对对对对，
3: 对吧？
4: 嗯，
3: 等等的啊，所以说，房产交易中心把这项业务真的是从指尖办，然后到窗口办，做到一个全覆盖。办事群众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陆科长，咱们留一个咨询电话，让大家方便来进行拨打咨询，好吧？
4: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拨打我们房产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的热线电话，21225134进行详细。打咨询，
3: 对对对，这电话也是非常好记的，22251234。关于咱们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因为有值班人员，如果他对这个业务非常熟悉的话，及时给您做出解答。如果说需要推送到其他的科室的话，就会告诉您其他科室的电话，您再进行相关的咨询拨打，是吧？
4: 是的。
3: 咱们工作人员也会耐心细致的为您解答各类的业务问题，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您不明白的话，可以拨打22251234来进行详细咨询。打一个电话，可能就让您能够对很多问题非常清楚明白的，然后心里不慌的，从不破的去办每一项业务。好，非常感谢陆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空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0: 是你不快乐。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在9:57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安阳方向解除所有车辆限行，恢复了正常通行，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白天西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温20度，最低温14度。未来一周除了16到17号白天有降水过程之外，其他时间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由于16、17号有降水过程，18、19号早晨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也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气温变化大，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0月3号。那么省道 S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措施，时间持续到10月30号。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正在进行智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也是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2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Yeah.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2号。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从昨天的下午五点到九点的时候，我市西部、南部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2毫米，最大信都大寨9.8毫米，市区最大眼科医院0.4毫米。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我市有小到中雨，东部局地大雨，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东部局地30到40毫米，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夜间。那么17号夜间到18号上午，西部山区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8级。17到18号气温下降，大家要注意防范。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中午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此时呢，又到了12点钟，午间的车流正在缓缓流动，不管是您在路上还是在餐桌前，那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交给我，也交给音乐。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周传雄和希林娜依高的合唱《醒时歌》。我们都知道周传雄的声音还是那么有故事感，那我们另外一位女生呢，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透亮，两个人的声线叠加在一起，唱出来的是那种通透。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何必道别在黎明之前，像是说给某个不舍得的人去听的。那如果说你刚好中午在想一个人，那这首歌曲就让他替你说吧。

北京时间12:06，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邓紫棋《自由的你》这首歌，刚刚上线不久。这次呢，邓紫棋是包办了词曲部分，李荣浩是制作。整首歌曲的气质和以往就有点不太一样，更辽阔了一点哈。而且呢，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写到：“自由是逃离这全世界到你身边。”这句话我觉得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把自由和你绑在了一起，不是逃开一切，而是逃向一个人。那也送给此时此刻在路上的你，来听到的是邓紫棋《自由的你》。

连续两首非常有分量的歌之后呢，我们来一首轻松的歌曲啊，来自于汪苏泷和西林娜依高的《我不想念》。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汪苏泷的概念创作联名二。那歌名叫《我不想念》，整首歌曲呢，都在想念的边缘里来回打转，嘴上说着不想，心里越是在想。午间听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就是刚刚好，因为它不沉重，但是呢，又非常的走心。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2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赵乃吉翻唱的经典《外面的世界》。齐秦的原版很多人都听过，那赵乃吉这一版本呢，它听上去就会更轻更淡，就像走过的人回头看了一眼一样。我们经常会说《外面的世界》里面的歌词非常的经典，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两句话放在午间的车流里听的话就格外有感。不管你此刻是在出去的路上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外面的世界其实都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走一走。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此处通往繁星》的主题曲。那我们来用这首歌曲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种不羁的温柔。这种不羁的温柔，唱的就是谁不曾笨拙的奋勇，追着变化的苍穹，就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坚持。在午间呢，下午的工作，还有下午的生活还要继续。希望这半个小时的音乐可以给大家来充一点电。一起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以我为名的宇宙》。

北京时间12:26，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一路守候收听和陪伴。我们这一时间段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颗苹果》。有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如吃一颗苹果。半个小时，感谢大家一路同行。这里是917悦动听，我是珊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最新的路况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当然还会有好听的音乐。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好听音乐。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也不知道为啥今天我妈又把我的微信删了，我赶紧就给她打过去了，我说妈，你为啥又把我微信删了？我怎么又招你惹你了？不为啥，我是感觉哈，咱俩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我说妈，啥叫共同语言呢？什么叫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呀？就是我觉得吧，你给我发微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管我要钱，但我又不想给你钱。我妈这招太狠了。我跟你说，直到我上节目之前，就是现在啊，刚刚她还没通过我的申请。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好了，下面的时间快乐将持续进行，我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哎，你发现没有，前段时间那个蜜雪冰城的柠檬片隔夜是吧被爆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哈，购买者好像并不在意。龙哥，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东西便宜到一定的程度就都是会被原谅的。所以龙哥，从这件事儿我就理解了你们单位为啥一直没有开除你。明白了，那还是因为我足够便宜。光鲜光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我就问经理，我说您好经理，我想问一下你方便跟我说一下工资待遇不？那经理就悄不声息地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没有休息日你能接受不？我说哥，要不然你也辞职吧，咱俩一块儿找工作。丽莎美爱留言说，龙哥，我们单位一小伙儿最近这段时间呀衣着光鲜，抽的烟呢也从10块的到50的，午餐标准呢直接从20的变到50的，下班也不再这个打地铁了，直接变成打专车了。于是呢大家都纷纷猜测，哎，这哥们儿是不是被包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人家分手了。妈呀，果然啊，恋爱让一个单身男孩穷。但我这没谈恋爱的怎么也这么穷呢？海洋留言说，龙哥，前一段时间我去看医生，然后呢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啊，我得这个病还能喝奶茶不？医生说了，也不是不行啊，但只能喝一点点。我当时我就一听，我说只能喝一点点，我说医生只能喝一点点，不能喝喜茶吗？医生当时就让我滚了。方兴为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正在吃饭呢，就收到了我们健身教练发来的信息，哥们儿在吗？今天健身来吗？我就赶紧回过去，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教练，我生病住院了，脸色苍白，萎靡不振，日渐消瘦。他说，哥，你不是在我后座坐着呢吗？今天的烤鱼不好吃吗？阳光下的温柔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那个骑摩托车后面呢载着我妈，我妈呢中间抱着我，大概啊是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啊，前面就突然闯出来一辆货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我爸就突然说，快把孩子扔了，然后我妈当机立断就把我扔到了那个旁边的泥潭里，结果摩托车刹住了，货车也刹住了，只有我满脸泥巴的觉得我爸妈不想要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心留言说，龙哥，那天我路上走着呢，看俩老人下棋，我在一旁观战，这棋面啊特别的焦灼，整整10分钟啊，这俩老人一直在思考，一直都不下下一步。这时呢其中的一位就抬头了，到谁了？对方另外一个老人回答，我也想不起来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越努力越自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的工位是属于整洁的吗？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去观察了一下我们同事的工位啊。像我们单位这个工位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装扮的跟个杂货铺似的，那工位上的东西比家里的客厅还多。有人呢不一样，人家除了水杯、笔记本啥的，根本啥也没有。你知道你看到这样的工位有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感觉他明天还会来上班吗？他明天是不是就走了？他就我属于第一种，跟杂货铺似的。蔡小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微博上我经常看你发微博，那微博上的你是真正的你吗？哎，大家想要关注我微博的，我先说一下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微博就是大龙大声说啊，大龙大声说，就是新浪微博搜大龙大声说，第一个就是我哈。我今天翻了一下我自己发微博哈，哎，你知道我看我自己所有的微博有那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一种从那种疯癫状态然后清醒过来的

然后就像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这精神有病似的，然后在监视自己的那种感觉。我一看，妈呀，过去的我怎么那么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奇异留言说，龙哥，

我自己的这个味觉变了，还是东西它变味儿了呢？王爱琴留言，龙哥，都说只要付出都有回报，你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我付出了没有回报呢？我非常赞同，只要付出就有回报，但你得看回报是啥了。比如说哈，你的老板给你分配了更多的工作，你认真的好好的做，然后收获的就是更多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你付出了很多，收获的是金钱，不，你收获的是更多的工作。好，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西川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讨厌的安慰的话是什么？哎，比如说有一个人难受，比如说我吧，哎呀，我今天真的不舒服，心里面难受。但如果有人安慰我说，哎呀，我跟你说哈，谁谁谁比你更难受，他难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最讨厌的是，就是我说我现在很难受，你说有还有人比我更难受，这两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哪怕问问我因为啥事儿难受啊，为啥不问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二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人生有几类问题对我来说算是恐怖问题。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你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要女朋友？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跟你说，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主义袭击。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下了节目，马上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晚上吃啥我都没有规划。我就问问你，像这种没有规晚饭都没有规划的人，他怎么规划人生？下一秒如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软柿子吗？我今天偶尔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我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拿捏。因为以我的亲身经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不要去做那个软柿子。首先呢，避免被人拿捏的第一步，你要先展示一下你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价值。第二，表现你的秩序，也就是说我的底线是什么什么，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当然在前两项表达的时候，都要做到最后一项，流露出你的友善。千万千万不要强势，不要过于的猛，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人往往一开始如果把友善彻底的表露出去，过于老好人，那对方就会准确的拿捏你。所以记着大龙告诉大家的，第一个表达你的价值，第二个表达你的底线，然后流露出你的友善，你就不会被人拿捏了。东东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现在赚住钱了吗？我回首了一下哈，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要赚钱的，赚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年轻了。娱乐娱乐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家现在躺平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说我想选择躺平或者摆烂，我只是真心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竞争。比如说我，我是一个想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我被困在了一个整天只想睡觉的身体里。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这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躺着，如果没钱呢就忍饥挨饿的躺着，如果有钱呢就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房子躺着，当然都是梦想，不一定会实现的。同一个世界，有人跟我同一个梦想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不再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
生活你别给我整的

0: 越来越糟了。鱼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上学时候的照片，我对自己的形容就是一个字，土。现在我看我自己就是又老又土。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现在赶紧找到大龙，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马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如果啊你收到这样的邮件，赶紧千万不要拆封，就直接原路退回或者拒收，千万千万不要打开。那大家呢赶紧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到一个视频。到底咋回事呢？这个快递员啊，因为一个人连收了100个包裹，结果报警了，结果发现确实是个骗术套路。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无锡的快递员李坤鹏在派发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个收件人连续收了78个到付快递。到付快递啊，这取件人取件的时候啊，表示还有22个快递要一起签收，也就是说等凑够100个再签收。这快递员就怀疑这收件人到底是不是遇到了电信诈骗呀，便立刻报警，并将100个到付的快递全部拒收了，避免了9万块钱的损失。这无锡警方啊就提醒大家，也非常感谢快递小哥，反诈的意识非常强，并且为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的专项奖励。这骗子真防不胜防啊。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快递员真的就是行走的反诈 APP。 我跟你说，快递员也可以当网购化信息员啊，联防员啊，用好快递员对社会治安绝对是有好的大作用的，因为他每天都在给你送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啥，但人家有意识呀。我跟你说，大家现在每天都收快递对吧，这样的快递千万别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点关注，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套路，当个体的防骗意识提高了，这个诈骗案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治安。当然防不胜防啊，收到类似莫名其妙的快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不要去扫码，100%都是骗子。遇到这样的就是直接扔了，要不然就是直接拒收，如果你收了真的有可能就上当受骗了。关注大龙，回复套路。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蓝莓便宜了？因为云南的蓝莓火了，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云南省的红河州啊，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时间比较长，也吸引了众多企业来到云南布局蓝莓产业。2024年啊，这个当地已经有100余家国内外的蓝莓种植业已经开始落地了，成为了全国大棚机制培栽盆栽这个蓝莓的主产区。那么眼下呢，这些早熟的蓝莓正是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成熟的蓝莓点缀了枝头，农户们正在赶忙的采摘呀、装箱啊。记者了解到啊，今年最受欢迎的蓝莓品种是纯甜带花香的花香蓝莓，这大小的直径呢也不一样，这个地头价呢大概是在每公斤60块钱到90块钱之间。那么尽管呢采购的热度持续增长，蓝莓的价格呢却没有同步的上涨。据了解啊，因为种植的面积迅速的扩张，大批的蓝莓集中上市，蓝莓的均价还有小幅度的下滑，所以看完了之后啊，咱们今天可以坐等便宜蓝莓了。

0: 我真的希望把这个蓝莓的价格给打下来哈、啊，不止便宜了，还能更甜了。尤其是下午茶的时间，稍微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莓可以保护眼睛啊，增长智力啊，这个延缓衰老啊，每一个功能听起来都是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打工人了。当然，我看到这个价格每公斤60到90，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打工人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如果你去花卉市场的话，发现好多商家都在卖这个蓝莓树啊，挺好种的。而且啊，只要一下雨，那个因为蓝莓哈、啊、属于酸物，本来就属于那种浇灌木质的这个灌木类型的，而且野生也特别容易活。所以我觉得，如与其这个60块钱到90块钱，倒不如我花点钱买一棵蓝莓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记得回复套路来看到最新的这个快递骗局。回复套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10块钱的饭盒姐啊，回应怒对顾客浪费粮食，八旬的老父亲都劝阻浪费，遭到了指责，自己呢也气得不想出摊了。怎么回事？咱们也去看看现场到底是咋回事。有一家8口人带着2个幼童来就餐了，在饭盒姐王荣亚的餐位前浪费粮食，对此呢他非常生气。当时呢我父亲就把他们拦下来了，对两个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吃不完呢你们自己可以吃啊，这样多浪费，浪费不对呀。看到80多岁的老父亲跟顾客产生了争执，这个王荣亚啊就上前去阻止，他们却说，这么多人浪费，为什么只说我们，付钱了想扔就扔。这王荣亚的父亲啊就心寒，你做的这样子没人记得好，还要骂你。委屈的王荣亚呢也是饭都没吃就蒙头睡觉了，一度想要放弃摆摊。那这个王荣亚在摊位前就呼吁啊，吃多少打多少，不要浪费。有人说花了10块钱就可以打了扔掉，这样的人你一辈子千万别来。哎呀，我对于这样的人也只能说。

我真的想说一句啊，这10块钱随便打菜的这样的摊位真的很适合正在这个城市里面为城市建设付出的，比如说咱们的环卫工人啊、农民工啊等等等等。所以不要让这些哎呀经常浪费的人让这样的小摊干不下去。当然我觉得光嘴上说也没用，得加上规则。剩菜如果你超重，那比如说吧，这个盒饭是10块钱，你必须得付20。如果你没超重才能按照10块钱优惠，这样才有用。所以我建议两个价格，就是你能吃完的花10块，你不能吃完51份。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啊，人这一辈子吃多少喝多少都是注定的，你现在浪费以后就要饿肚子。所以善良的人挺多的，但糟心的事儿也不少。希望这个店主能够挺过去，也别让少数人的混账行为毁了大多数人的温暖。10块钱一份的盒饭，你还要啥呢？你还浪费。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一个帅气的开场吧，希望可以陪伴你在路上一起抖抖劲儿，小嗨一下。来听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倒霉起来总是一连串的倒霉，没带伞的时候偏偏就下雨，出门就中奖之类的。只想唱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让我安静安全的度过吧。这首歌创作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幽默地写下了这首歌，可爱地唱着生活中的小烦恼，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一面。来听这首歌，乌云乌云快走开。

我室友那天化了妆，对着镜子各种自拍。我路过他，他闪烁着期待的眼神问我，作为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你有没有什么适宜的歌想在此时此景下播放？我看着他说，有，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沉默了一下子，然后说，朋友，是你那么美好吗？我当时就微笑着说，不好意思，那首歌叫美。于是我们两个就神经病一样的唱了一天，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美美，这首王力宏的美。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意林的词不。

0: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好歌总是很经典，我说的经典不是指时间久远，但那些能够抗衡得过时间的歌一定是一首不错的歌。你能想到哪首呢？香港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一定是堪称经典。郭富城是影视舞蹈多栖发展的偶像艺人，一首《对你爱不完》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我相信他的招牌手势，只要你一听到这首歌就立马能够做得出来。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同样算得上是穿越时光的经典，蔡依林的《日不落》一想起来，总会让我想起曾经在笔记本上抄歌词的时代。你有抄过歌词吗？我们家还有好几个，大的小的都有，还贴上了贴纸。回想起来，那都是青春的故事啊。这首歌保持了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声线，欢快跳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之前说经典不一定是要年代久远，也可以是新兴的，但一定是足够深入人心。开心麻花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从舞台到荧幕，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生产喜剧内容。2018年，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是他们的新尝试，其中也火了一批的音乐，比如火箭少女101演唱的《卡路里》。与《卡路里》欢脱的气氛不同的是赵雷的《彩虹下面》，这首歌融入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手鼓、抚琴、吉他，以及非常多的少数民族特点，走的是情感路线，也成功的让我们把这首歌留在了自己的播放列表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赵雷的《彩虹下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演唱的《一起老去》。这首歌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情谊，一起老去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诺言。至此，我孤单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人。首次开嗓的陈意涵更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一起老去是对友谊和好友的告白宣言，而曾经的你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这首歌是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由心出发。这首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松弛的表演之下，似乎就是你我轻松岁月中的串串回响。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偶像， SHE 贯穿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每次音乐课上都会选择他们的歌作为表演。偶像这个词好像已经持续很久了，偶像剧也应运而生。当年天外飞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林依晨，也让她印在了我的心中。那首 SHE 为电视剧《天外飞仙》演唱的主题曲《一眼万年》也是我曾经唱了无数遍的歌。你还记得小七吗？让我们一起来听 SHE 的《一眼万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你说生活如果是可以品尝到的佳肴，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思考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一道美食可以单个就代表生活。如果生活像是一桌满汉全席，也一定是有市井小摊的小吃和不知道哪家的外卖。这一道菜吃的你倒胃口，下一道菜可能又开了胃。这是一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佳肴。在我们满口是苦涩的时候，有一些歌手的歌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作为佐料，为我们献上了一道开胃汤。当你吃到不合适的饭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尝下一口的勇气。那么这一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开胃汤吧。来听崔健的《一块红布》，张韶涵《有形的翅膀》，以及李健的《异乡人》。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就像它的歌名，可以给人力量，像星星为我们指引方向。没有计划的逃跑是对未来世界艰辛险阻最固执的反抗，他们用歌声给我们打开心中的窗。同样是关于梦，关于勇敢，两双也足够给我们一些活力。歌手谢安琪说，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和吉克隽逸的合作似乎把他内心中最狂野的部分给激发出来了。关于梦想，关于爱，就应该有这般勇敢而直接的态度，无畏无惧，即刻出发。来听谢安琪、吉克隽逸，两双。

追求梦想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在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和身不由己会慢慢磨灭我们对梦想的执着。到了现在，你还在追求你的梦想吗？有没有坚持下去呢？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质疑梦想的可实施性，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一路走来的五月天似乎是很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五月天的歌，幻想未来。长大之后，不停碰壁的我们，也会习惯性的选择听五月天的歌来疗伤。在很多人的心里，五月天是一种精神，就像那首《倔强》里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加油，再挺一挺，一切都会柳暗花明的。现在好像再也跨不过去的痛苦，有一天会变成淡淡一笑的调侃。一切总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倔强》。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行东2022-012号。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胡维娜的《随他吧》。
6: 白雪发亮，今夜铺满山上，没有脚印的地方。孤立的王国很荒凉，我是这里的女皇。

也不怕。以往不管是哪个公司的动画片，观众通常更情愿听英文的原声版，而这次却有一点例外。随他爸的国语剧场版由迪士尼御用的中国配音胡维娜更换配唱的桥段，他的随他爸不仅仅是能够用惊艳来形容了。剧场版的随他爸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有穿透力，场景的契合度直逼原版，乃至不少的影迷看过英文版之后专门找到中国版再回味一遍。迪士尼不但邀请了胡维娜参加这首 Let It Go 25国语言版本的录制和拍摄，还特意为胡维娜单独打造了一版全新的个人版本歌曲，并拍摄个人版的随他吧 MV。 同样是童话，我小时候的挚爱美女与野兽也拍了真人版，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啦。在这部电影里，田馥甄和井柏然为电影演唱了美女与野兽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听了两首略带梦幻的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部历史电视剧《荆轲传奇》的主题曲，回归一下。同样是契合度很高的《红颜》，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俘获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胡彦斌的演唱，也真的是非常好听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胡彦斌演唱的《红颜》。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首《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但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是五月天和萧敬腾的翻唱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可以抱怨，但生活总要过去的。这首歌霸气又令人深思，因此被很多的歌手喜爱和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更适合男生去唱，但是偶然间听到了许佳莹和金志文的合唱版，感觉也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这首歌就是《远走高飞》，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奇妙的组合。

不后退就让他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这首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歌词里面尽是对爱的伤痛和负气的洒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1998年，刘若英发行歌曲《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一首妥妥的老歌，你一定听过。直到现在他都依旧的脍炙人口，完全不会有很深的年代感。刘若英干净的声线很有特点，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一听到这种比较甜的歌，就根本停不下来了。这可能就是少女心泛滥了。女生的歌里能够听得出少女心，其实男生的作品也可以唱出少女心。比如说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应该算得上是非常经典的撩妹神曲了吧，很真挚，很可爱。除了这首歌，说起甜甜的歌就忍不住弯起嘴角的歌还有梁静茹的暖暖，非常甜蜜，非常的温暖，所以要么就叫暖暖的呢。今天的最后两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吧，一起甜蜜的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拜拜。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形东2022-012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存了一个角。

0: 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3: 金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郭月。金秋十月，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天津的街头漫步，或者正计划着要来天津玩一趟。而说到了天津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五大道的小洋楼、海河的夜景以及意式风情街的浪漫。但是今天啊，我们想带着大家走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那就是天津的解放北路。这条路不长，只有1.8公里，但是100多年之前，这里曾经聚集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街两边呢，那些沉默的巨石建筑，每一栋都曾经是银行，它们不只是漂亮的洋楼，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活化石。
0: 是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用一本刚刚出版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把这些老银行的故事、建筑、历史，还有那些埋藏在金库和保险箱里的秘密一一打捞了出来。您看到的一幢幢老银行背后，其实都充满了很多的历史与故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欢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图片社摄影记者、天津老银行的作者高大鹏，欢迎您高老师。
1: 欢迎高老师。
2: 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呢，是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工作室负责人韩振平，韩社，欢迎。
3: 大家好。
0: 韩社长其实是我们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出版的推动者，从出版到珍藏版他等了18年的时间，这同样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坚守。
1: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嘉宾啊，我们请出的是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岩，欢迎您刘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是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当中最年轻的，
0: 对，也是这本书的责编之一，
1: 是，
0: 欢迎大家，
1: 但是也很资深。
0: 是的。我的迷茫，小时候嘎巴菜和豆腐脑的味道我已经渐渐遗忘。首先请韩社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看过了五大道，坐过了我们的游船，欣赏过了海河的夜景，但是呢，可能解放北路的这一条小小的街道，很多的朋友会有的时候就会错过去了哈。但这其实是全国闻名的东方华尔街哈。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条路值得大家在假期当中专门的去
1: 走一走看一看呢？
2: 好的，天津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解放北路有一段特殊的历史。100年前，这里曾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近代金融业重要的发祥地之一。逛完了五大道、海河夜景、意式风情街，应该到解放北路走一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英法租界汇聚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100家银行，在解放北路。旧称中街，这条长仅1.8公里的街道的两侧，曾汇聚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素有“东方华尔街”之美誉。天津是现代银行在中国的诞生地，也是研究西方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重要的窗口，更是中国现代银行发展史的教科书。这些银行建筑也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文化的博物馆，是研究金融、建筑与文化的活化石。2026年，韩振平工作室，出版了著名的摄影家、资深的视觉文化创作者高大鹏先生编著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图书。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近现代金融遗存的双语图书，书中介绍了20个银行，精选了360幅高清的照片，很多内容场景，对外极少开放，保存的大量濒危建筑影像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通过历史与细节故事，既展现了城市金融格局， 也介绍了历史事件的线索，例如银行债券、地下党保管箱等历史典故，区分外资银行、民族资本银行、官办银行不同发展路径等。按照图书介绍的情况，游览金融街，游客一定会有所收获，了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0: 嗯，是。听完了韩氏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哈。其实这本书真的是厚厚的，虽然只有20个银行的介绍，可能天津的老银行有非常多，但是这20个老银行真的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代表性。而且就像我们田国明老师在我们的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所说的，打开这本画册，天津历史上的流金岁月真的是扑面而来哈。那这个流金岁月到底是谁给我们来封存住的，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大鹏高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高老师，您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您是从2006年开始就拍摄这个老银行，就是为什么会选择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主题，同时为什么解放北路这条路这么打动您了？
3: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正好切中了我这个20年来啊，拍摄天津老银行最核心的情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解放北路最打动我的是什么？那我会说，那就是凝固在砖石里的一种时代张力。当你走在这条街上，一段是当年英租界的维多利亚路，一段是法租界的大法国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当年列强们为了争夺中国北方的金融控制权，把最顶尖的建筑师、最昂贵的石材、最复杂的柱式都堆砌了在这里。他们高大威严，不可一世。但与此同时，就在这同一条街上，我们的民族资本家也在咬牙坚持着，在无声地抗争着。这条街就像一段没有台词的近代史。20年来，我看着它从大门紧闭、年久失修，到今天重新向公众敞开，变成美术馆、沉浸式剧场，变成年轻人喝咖啡的地方。最打动我的是，它终于不再只是冰冷的金融机器，而是重新有了人的温度。
0: 也就是说，其实这20年。您注意到了它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从紧闭的大门变成了开放的大门。当然了，对于我们外地来天津的游客，您给大家来推荐一条参观我们老银行的一个路线，您会选择哪几条路？您会选择哪几个银行，让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
3: 好。
0: 嗯，
3: 至于这个漫步路线啊，我在那个《天津老银行》一书中，这226页有一张手绘的老银行位置图，其中比较详细的标注了这些老银行建筑的位置。要让我推荐一条我走过的路线，我建议，从南向北开始，全程大约1.5公里，步行参观大约需要半天时间。第一站呢，要从金城银行开始，走进英租界维多利亚道，看中国最早的德华银行，后来改为金城银行。这里诞生了一位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周作民。作为金城银行的创始人，为了与当时垄断资本市场的洋商抗衡，振兴民族保险业，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后更名为太平保险公司，近一个世纪，是今天太平保险集团的前身。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往北走，原麦加利银行。这栋楼最出圈的就是外沿夏天满墙的凌霄花，配上深色的三段式古典立面和6根艾奥尼克柱廊，拍照特别有味道。里面还保留着木质旋转门和一台近百年的英国老电梯，走进去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旧时光的质感。接下来第三站，原汇丰银行大楼。这是天津第一家外资银行，1881年就设立了。整栋楼的花岗岩外墙和艾奥尼克巨柱非常壮观，当年天津的每日外汇跑价都以这里为准，这是真正的华尔街心脏。第四站，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现在是中国银行博物馆。这栋楼是1926年建的，正面8根柯林斯巨柱非常精美。现在它是中国银行博物馆天津分馆，开放了1楼和2楼，穿越百年时空，能看到真正的金库和百年金融变迁史及银行文物，在此休息一下。第五站，穿过营口道，进入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就到了原大清邮政金局，它是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地。1878年，中国第一套大陆邮票就是在这里发行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其实也是东方华尔街的起点，因为邮政储金业务本身就是金融的一部分。这里能看到百年保险存单和业务单据，非常有历史感。后来大清邮局更名迁入北京，这座建筑转给了一品放款公司，也成为了一品放款银行。第六站东方汇理银行，现在这里白天有百年汇享沉浸式展览，晚上有夜游戏剧，你可以拿着道具进园券，跟着演员在百年大厅里穿梭，亲身感受1943年天荣金融圈的浮华与动荡。这种建筑及舞台的体验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第七站呢就是盐业银行大楼，东方汇理银行马路的对面啊，也就是赤峰道上有一座很有代表性的老银行，叫盐业银行，这是当年著名建筑大师沈礼元的杰作。这座建筑在建成后赢得了国内外建筑界的广泛赞誉，并被收录于西方著名学者弗莱彻爵士所著的权威著作《建筑史》，历史上的金编钟的故事也曾在这里发生。这条路线的好处是，既有可以进去深度参观的博物馆，又有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演艺空间，还有纯粹适合拍照的建筑外观。走在解放北路上，阳光打在那百年石柱上，你会觉得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最后呢，如果有兴致到海河沿岸解放桥上体验百年老桥的魅力，这座建于1923年的老铁桥解放桥，当年叫万国桥，这是国内唯一一座能开启的铁桥。当年万国桥下过大船，曾经是海河上一道壮烈的景观。这里原来就是天津的港口，两岸有怡和码头、泰国码头等等，都汇聚在此。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能亲眼目睹百年解放桥的开启盛况，也可谓满载而归。
0: 哎呦，听了高老师的介绍，真的是这一天的时间满满当当的哈，这一天的时间可能这些银行都看不过来。其实你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本书呢，已经是我们天津大学出版社一个再版的书。其实我觉得可能和出版相比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哈，
5: 有新的，
0: 对，而且呢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18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我们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洋老师啊，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你就来说一说在整理这些图文资料或者说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5: 对，说起编教天津老银行这本书啊，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得说是那些老照片。我们平时走在解放北路上看这些老银行，往往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建筑的外观，
6: 只能看到外观。
5: 对，我们可能会感慨这栋楼真漂亮啊，这里雕花太精美了，但是建筑里边是什么样呢？当年的人在这里怎么工作，我们了解的其实不多。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有机会进去看一看。书里有一张金库的照片，我就特别有感触，是一张跨页图。这张照片整体的色调是金灿灿的，它拍到了厚重的钢制库门、加固的墙体，还拍到了里面的空间，特别有历史感、沧桑感呢。这些是我们平时不可能能看到的，现在在照片里都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就有特别的一种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当然呢，这只是很浅表的很直观的感觉。通过这些照片，我们能特别真切地感受到那些银行业务全都真真实实地发生在这个封闭坚固的空间里，也能体会到这里存放的不只是金银钞票，更是整座城市的商业信用。在编校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是银行的历史沿革、银行办的业务，还有各种数字。可看到照片，这些内容一下就具体了、形象了，你就仿佛看到了每一笔业务背后，它都有实实在在的人，也有他们每天工作的地方。那种感觉呀，是单看文字不太容易体会到的。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盐业银行楼梯间的彩色玻璃。大家看老建筑可能很少专门留意楼梯间这样的不起眼的地方，但这块玻璃，这是一块从比利时进口的彩色玻璃。其实玻璃上有一幅彩色的画，高大鹏老师的摄影技术真是特别特别棒啊，把照片里的细节拍得非常的清晰，画里的场面就像活了一样。画里面内容跟咱们天津是有关系的，一边是长炉的盐滩，盐工在忙着晒盐、堆盐；另一边是装载着盐货的帆船，我们仿佛能看到船动了，马上就要 扬帆远航了。我觉得有意思的在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西式的彩色玻璃光工艺，画上画的呢却是天津本地的盐业生产和运输。您再联系一下盐业银行的历史来看，就会明白这个图案选的很有意味。
0: 这是一块定制玻璃。
5: 嗯，
0: 当年的定制款。
5: 对，这块玻璃啊，它把银行和长芦盐业的联系，它就放在了这样的一扇窗里。这块彩色的玻璃的安放位置其实也特别的有深意。它并不是摆在大堂里那种可以刻意炫耀的装饰，它就在楼梯间里。楼梯间是人们上下楼会经过的地方。您想象一下，100年前银行的职员来办理银行汇兑和抵押业务的盐商，来来往往的人群呢路过这段楼梯，阳光穿过玻璃上盐滩漕船的画面照了进来，斑斓的色彩映在墙面上、台阶上，甚至映在人们的身上。那谁能注意不到有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其实这幅画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为什么说是无声的语言呢？因为它告诉了人们，这家银行的资本与信用，它的根基就在渤海湾的盐田之中。西式洋楼的外壳之下是本土盐漕经济的内核，所以在编校这部分图文的时候，我们特意把两种视角放在一起。一张是彩色玻璃的特写，让大家看清画里盐工的姿态、船帆的纹理；另一张呢是楼梯间的全景，让大家知道这扇窗原来处在怎样的环境里。因为只看特写呀，您可能会觉得这件东西真漂亮，再看全景，把楼梯、拱券还有地面都联系起来，您才更容易理解它为什么放在这里，又是怎样的和这座建筑融在一起的。当然呢，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也有很细致很费功夫的一面，我们要结合史料核对图片和文字，因为它会影响读者怎样理解这样的一幅照片。有些建筑啊今天还在，但是建筑里面的格局却变了。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把图片照片说明的更准确一些，让读者能看明白，也给这些已经被改变的空间留下这样的一份记录。在编校完这本书以后啊，我自己再走解放北路看这些建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你更熟悉了是不是？
1: 你觉得他是你的老朋友了、是不是这样的？
5: 对，以前呢可能只关注建筑的外观，现在呢读了这本书以后啊，我就会想起照片里的厅堂、金库还有那彩色的玻璃窗。我的脑子里啊还会浮现出曾经发生在老银行的历史故事。我也希望读者也能有像我一样的体验，在读完书以后再走到一座老银行的门前，心里能多一些熟悉的感觉。哦，我知道它里面曾经是什么样子，也知道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我觉得呢能让大家和这些老建筑更亲近一些，这本书就非常有意义了。
0: 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听到刘岩老师呢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啊提到了两幅照片，一个是金库啊、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也来问问我们的作者高老师，金库你咋拍的？我们一般人是进不到里面的对吗？
3: 因为这是新华信托银行的金库是吧？
5: 对、
3: 第一版啊，这个金库是

0: 是一个角度，这次实际是两个角度。你
1: 哦，
0: 要仔细看是两，这不是一张照片，就是
1: 对，
0: 第一版是一张照片。
1: 嗯，
0: 这次我更为了增加信息量啊，我把门打开和背面、正面基本都展现出来了。
1: 哦，对，
0: 这个是啊，新华信托银储蓄银行，它这个滨江道那个和解放路交口那块儿，这个银行当时来讲是应该以前是没人拍过的，有一个他们当年的，他这是可能于百货公司
1: 嗯。
0: 所属的一个产业，这个人喜欢摄影。这喜欢摄影，一看一听我拍照片啊，特别热情，他就说："哎呦，下边有个金库啊，你要不要拍一下？"我说："我看看。"结果他就把我们引到地下室去了。结果我们一看，太脏了，简直就是。结果我们这个整个做卫生擦，他在上面，我们以为啊，我说这没法拍了，坏了，开始啊不理解。后来我发现那么脏，我说这个感觉不好。他说："不是，是我们保护。你看上面那个脏东西，
1: 哦，
0: 那是油，黄油。
2: 嗯，
0: 其实你要是先拿那个布啊给擦掉以后。"这个大门呢是非常新的，非常亮的。
1: 哦，
0: 所以我们
1: 先
0: 说你不要擦那些东西，你
1: 嗯，
0: 就把土擦就完了。那个是黄油，
1: 哦，
0: 也就是说当年我们保护的非常好。虽然环境差呀，脏啊，地面啊，而且都是尘土，可是那样这个银行，就是没有公开过，因为呢这个银行已经封存了。不用了，
1: 它是一个已经
3: 废弃
1: 的，嗯，废弃的
3: 这样
1: 的一个金库，
3: 这样的一个金库的，
1: 哦，嗯，怎么会想到拍摄银行？就是特别是天津的这个老银行呢，
0: 要说起来啊，这现代人啊有三种需求，一个是啊衣食住行，啊，其二呢工作，第三方面呢审美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要求。天津老银行对我来说啊，其实啊从艺术创作这个角度，这是一本我的艺术创作的一个作品。人们都常说是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当我走进这个解放北路。我年轻时走过来以后，我发现啊，很多这个艾奥尼克柱廊和柯林斯柱廊，让我想起来古希腊的帕杜农神庙，因为我是搞美术的嘛，我就觉得我说这不跟那个这个帕杜农神庙的柱式，因为它那个柱子是有讲究的，它一根柱啊，它是那个柯林斯柱和那个郝利克柱它不一样，它每个那个柱的那个间隙都不一样，每个那个它那个沟槽啊有20条的，有24条，所以我说如果美术学院学生如果要学习，这不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太好了。这是震撼我。另外来讲，我看到那个华俄稻盛银行啊，那个穹顶，让我想起了佛罗伦萨那个大教堂和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个穹顶。但我又看到了这个新华信托银行那个大门啊，哎，我想起来这个法国新艺术那种风格流畅。你看，再次也希望这个游客啊，不妨也可以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体验一下，跟解放北路其他建筑不太一样的、很清新的一个建筑。这是比较现代，就是在这些建筑当中，它是比较更现代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些震撼我一下。我看完以后，我想，这哪是小洋楼去天津？所以呢，解放北路啊，改变了我对以前的这个城市的认知。我是从事那视觉工作的，视觉通过善于发现新的东西。艺术创作呢，又需要灵感，有灵感而发，有感而发，要托物言志。我想啊，我找机会一定把它给表现出来。后来我自己成立工作室以后，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具备了，于是我就。萌发了，我一定要出一本画册，通过大众传媒，然后表现这一主题。天津老银行听着就高大上，银行作为西方现代金融概念机构与机构啊，在天津的诞生与发展，整个推动了这座城市迅速跻身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之列，成为中国北方金融中心。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些银行建筑是中国的传统票号、钱庄、银号向现代新型银行转型的历史见证，其建筑形式。涵盖了西洋古典主义建筑的多种元素，在欧洲的大部分建筑都能在天津找到典型的反例，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绝无仅有的。作为一本书，如何遵循着历史的脉络，探寻众多建筑遗存中作为20世纪初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见证，展现昔日东方华尔街的鼎盛风华，以独特的视角感受天津的历史文化魅力。
1: 天津老银行确实也是国内首部且唯一一部详细介绍天津老银行遗存的画册。稍后赵敏和郭月，
3: 我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的天津的大街小巷，逛逛我们的解放北路，一同来好好的品读一下这些老银行老建筑背后的故事哈。
1: 是的。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斤斤计。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郭月，
1: 我是赵敏。说到天津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五大道的小洋楼，还有我们特别美丽的海河的夜景，亦是风情街的浪漫。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解放北路。那这条路不长，只有1.8公里，但是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聚集了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被称为东方华尔街。那街两边那些沉默的巨石建筑，每一栋都曾经是一个银行，它们不只是漂亮的洋楼，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活化石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用一本刚刚出版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把这些老银行的故事、建筑、历史，还有那些埋藏

0: 在金库和保险箱里的秘密一一打捞了出来。您看到的一幢幢老银行背后其实都充满了很多的历史与故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是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图片社摄影记者，也是天津老银行这本书的作者高大鹏老师，还有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工作室负责人韩振平，同时还有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燕老师。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和三位老师呢来聊一聊这本书在出版的这个，包括它整个的策划、拍摄、组稿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我们还是想先请作者高大鹏高老师，
0: 春夏秋冬其实您都拍过，可能在这里面的书当中也能呈现出不同的季节哈。您觉得什么样的季节去看它，或者说您更喜欢在什么样的季节去拍摄我们的这些照片？老银行。
2: 作为老银行，我们从这个前期的策划当中啊，也考虑整体的这个一个的，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流动的东西，
0: 对对，
2: 它的整体的一个节奏把控。实际呢，就是每个建筑都有它的自身特点，可是由于呢，我们要讲述这个建筑的一个结构啊，或者它的美啊，我们也等着季节最好是在冬天。
1: 哦，冬天拍。
2: 为什么要冬天拍呢？因为那个树叶都落了。
1: 哦。
2: 落了以后呢？正好也符合这个老建筑的这种
1: 调性，
2: 调性，您说的对。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后来我们冬天拍呢，就把没把建筑，你像那个横滨正金银行，我拍时呢，我站在这个中央银行现在的这个人民银行，我在这拍它就是那个树叶都掉了，我拍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最后他们那个单位啊，就说我们现在宣传
1: 就用
2: 依然使用您这个，因为嘛，我们再拍不出来全是树了。
1: 对，有树叶挡着的时候是不能呈现。
2: 冬天拍的比较好，
0: 冬天拍比较好，但冬天拍确实会比较辛苦，因为这个阳光或者说它自然光源的话，它就是这个照射的时间会不太一样，是不是？你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词，就是叫做建筑的表达，就在您整体的拍摄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拍摄过程当中，您希望在您的照片当中呈现出的这个建筑的表达，希望他们说什么？
2: 还是建筑的这种多样性。
0: 建筑的多样性，
2: 建筑的多样性，因为我是从胡同长大的，从小，我们看的都是青砖黛瓦，所以呢，现在我们，突然看到那个西洋建筑了，另外我们还有中国那些古建筑啊，什么七彩加兰那个古建筑，所以我们又有这种建筑，说明这个城市的这个包容性，而且多样化，这样呢会给我们带来啊，给不同的人带来快乐，就多一种文化，多一种建筑呢。就多一种快乐。你比如像我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正因为我喜欢呢，我在这里获得了一个快感和美感，所以呢，我也就跟踪。我想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也是这么想，所以我想呈现出来以后更加强化，叫人们呢看到高大上的一个天津。他们不但看到老建筑，而且老建筑它所承载的一种文化，公共意识啊，它的这个审美啊，对人的尊重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建筑它有很多。能发散出很多新的一些内涵。
0: 建筑是会说话的，
1: 对，
0: 可以说真的是会说话的。当然，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不仅仅是只有建筑本身、银行本身的这个图片哈，其实我们在当中还加入了很多历史的故事呈现在其中，是不是？
1: 是的，高老师书里的讲了一个特别震撼的故事啊，我们在这里也想请您给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还有听众网友分享一下，那就是1927年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的第一号保险箱里，大家一听到保险箱，就首先脑海当中浮现着神秘二字，因为能进保险箱的东西肯定啊
0: 非常珍贵，
1: 非常的宝贵和珍贵。那据说这里面曾经存放着天津大约500名党员的名单，当初您是怎么知道和挖掘到这个故事的？给我们说说好吗？
2: 好。
1: 因
2: 为我长期这个关注这个老银行方方面面吧，我也特别关注这方面资料。这个偶然的我在这个看到了这个天津日报对这个李继达的报道，说他在浙江兴业银行啊，这个将那个5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存入其中。我第一稿时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因为他是2021年才公布，我是2030那年差不多前后，可是那阵我并没有看到。后来我看到以后啊，正好我拍过这个保险库，而且保险库的这个保管库的门啊、保险箱啊，还有钥匙啊，我都有很详细的这个拍摄。我说这个有，于是我就把这个把这个信息加入这个新版的这篇报道里面，他谈到这个李继达呀，1927年为了保护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将那个党的重要文件5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秘密存入了浙江兴业银行总行

0: 的第一号保险箱。当我看到了这段历史，内心啊很冲动，很受冲击吧。作为一名啊拍摄银行的，平时看到这些大楼，只是大理石穹顶、精美的雕花，是建筑学上的博览会。但这段历史，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建筑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更是那个血雨腥风年代搞保护革命的火种的诺亚方舟。这种商业空间与红色信仰的奇妙交汇，正是天津老银行最独特、最深沉的文化底蕴。至于在书里如何呈现呢？我采用了多条叙事的手法吧。一条是建筑本身，另一条呢，从审理员巧妙融合中西方建筑的风格，然后到周学熙对民族金融机构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啊，支持实业担当，以及湖广铁路债券引发的南方暴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是两条线索。再一条线索则是历史的暗流。在那个动荡岁月里，这座看似属于资产阶级的金融机构啊，是如何以一种极其隐秘、极其智慧的方式，为共产党员提供庇护的。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能看到老建筑的外表，更能触摸它的灵魂。今天，当年轻人在这里喝着咖啡、拍照时，他们或许不知道脚下的大理石曾建筑过怎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正是历史建筑所的魅力所在吧。建筑无言，历史有声。只要建筑还在，那些为了国家和信仰奋不顾身的人，他们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1: 是的，这背后的故事呢，可能会让大家对于建筑本身啊，对于老银行的价值和地位，有着更全新的认知
2: 啊。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哈。
1: 唯有源头活水来魏大哥说，我这个老天津人啊，听了几位老师的介绍，真的要好好的逛一逛我们的解放北路，了解一下银行街的百年沧桑哈。
3: 没错。
1: 还有一位老听众啊，白玉阿姨，她说了，她说她的妈妈从解放初年从上海就考入了中国银行啊，这是一位银行的家属啊，她说干了一辈子，所以她小时候呢就去过中行，而且呢当时觉得那个大厅特别大，这个厅顶也特别的高。现在呢，自己家也住在那附近，还去过别的银行，觉得建筑也特别的独特。
2: 那其实也是说到了我们这本书，其实要是从几万张照片当中去选择，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同时呢，我们因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它本身还是带有很强烈的一个它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哈。刚才韩社长也说到了，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尤其是对于建筑的表达是更加的专业的。那我们在金融史、建筑史和故事性之间，我们怎么去平衡，怎么去选择？
1: 对，
2: 是不是作为泽源老师、刘老师也颇费周折，也思考了很多哈。您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啊。
4: 我觉得呀，这金融史和故事性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很多人一听金融史呢，会觉得是不是有很多账目、数字，读起来是不是会很费劲儿啊？但是这两个故事里呢，有国宝的辗转，也有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选择。本身故事就很吸引人，那编辑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故事讲清楚，让读者顺着故事理解背后的历史。比如金编中大家首先感兴趣的肯定是，这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会藏在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库房里呢？但是如果咱们再往前追一追，就会发现这批金编中啊，曾经被清室用来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把这层来龙去脉交代出来，国宝的经历就和当时的金融活动联系起来了，读者既能了解他后来怎样得到了保护，也能明白他最初为什么会与银行发生关系。永利建厂的故事也是这样，金城银行提供了60万元的贷款支持永利发展，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可是编辑时呢，我们还要关注这笔资金是在什么处境下提供的，对企业有什么帮助，把这些背景讲明白，读者才能体会到这笔钱的分量，也才能理解银行和民族工业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这里有一个分寸，银行的支持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把一家企业的发展简单的讲成一笔贷款就可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当时的经营环境都需要放在一起看，这样讲故事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但是呢，却接近了历史本来的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故事性主要来自事实事件中的曲折，来自人在具体处境下的选择，时间、金额、人物关系都要有依据，没有记载的对话和心理活动那是不能随便添加的。 有时候呢，把一个真实的细节讲准确，就已经很能打动人了。至于怎么让普通读者读进去，我觉得要顺着大家理解事情的习惯来讲，先说当时遇到什么困难，人们做了什么，后来事情怎样发展，再把必要的金融知识放进去。遇到专业的词啊，也尽量结合眼前的这个事儿去解释，让读者不用停下来去查资料，就能继续的读下去。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之

0: 始就有了可以理解可以感受的内容。我希望读者读完以后呢，既能记住这些故事，也能看懂故事里的人和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能做到这一点呢，故事性和历史的严谨性也就结合起来了。
1: 好，其实通过刘老师的介绍哈，会知道其实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并不是拍摄的那个人，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是带着第三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但是可能对于高老师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拍摄人，因为我知道图片本身就是凝固的艺术，一张图片能够表达的意义，其实从这个照片当中，它这个浓缩的体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去读懂这个图片？但是建筑同样也是历史的一个高度浓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怎么去把这两个高度浓缩的这个载体能够更好的放在您的这照片当中，您在这些银行的这个角度上拍摄的这个角度上面怎么去找寻？您是作为一个100年之后的一个天津人去看，还是说您把您放在了100年前当时的那样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时代环境当中去拍摄？您拍摄的时候
2: 有角色的
1: 角色是什么？
3: 我在拍摄之前要读很多的这个关于老银行的一些资料，
1: 资料，
3: 最后将这些理性的东西，因为资料都是银行，都是很严肃的理性的东西，弄懂以后，我带着这种，然后我就能产生一种感受，实际我在拍摄时是有感而发，
2: 明白了。
3: 你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有些大门，你为什么有的大门是开着的，半开，全开呢？它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信息量更大，而且直冲进去了，就银行有的那个大门。你看我拍那个华俄道盛银行，就半开门，欲说还罢。它就本身就有故事，叫你就细眼说里边是什么。哎，接下来一张，因为我这个呢，我考虑的什么呢？我考虑是一本书的拍摄，这里有蒙太奇的穿插，我哪个先哪个后，谁先前谁先后，它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这里头就采用了拍摄当中，我已经啊就考虑到，所以我要拍大量的。为什么拍那么多呢？拍大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编辑是更好选择。如果他们呢，你比如说作为编辑，他们看不懂，他们说那说明是我编错了，就我们做事就没把这个照片放到准确的那个位置上。你看我拍那个，我说那个浙江兴业银行那个金库，先把那金库大门放起来，头里有一张小的，有个金库门嘛，第二张大的就是金库门开开了，第三张就是那个李继达那个搁李继达那个文物的这么一个党员名单的这么叫保险箱。他这么一串起来以后呢，你感觉说话他就一步一步往里走。所以呢，在拍摄当中呢，其实我是考虑的这些个，如何传达这些信息，而且呢，将我的感情又注入进去，而且每个呢，从那个角度啊、色调啊，还有他的情节当中呢，一定得仔细考量。所以呢，拍起来以后是非常有难度的，而且你要进行学习，你要进行读懂了，不是那个我们一般的就拍一个东西，拍一个很美。啊，啥啥的，就是美，不是我们拍的，是有
1: 镜头语言
3: 内涵的，有镜头语言，对，没错，所以官员还有一个你刚才说这个，镜头的运用，是吧？色调的处理，所以我们呢在当时呢都是考量。当然后来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拍摄呀，还有随着编辑，我们在后期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后期的一些处理，主要为了统一调子，基本就是这些，反正
1: 是
3: 得用心，
1: 你还得去很多次，
3: 比较那个喜欢那个的，我也在此得到了快乐，
2: 是
3: 吧？是
2: 的。那接下来啊，高老师，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拍摄的一些计划？还会继续拍咱们天津的一些老建筑吗？
1: 你还是拍了五大道是不是？那本书也出版了，
3: 对，因为这个呢，都是五大道啊，老银行啊，其实呢，都是为这个有一本书啊。作为一部分，他们是一本书一部分，因为我手里有一本啊叫天津历史文化导览的书样，是我10年前编写创作的，这里头全面收录了天津多方面的信息，地理、气候、生态以及重要的历史遗存，每一个章节都配有手绘地图，每栋建筑都有简介并配有图片，个别建筑我还手绘了解剖图，十分细致也十分繁琐。正因为如此呢，还在修改一些景点的，现在随着这个发展也在发生变化，我也在继续补拍，充实内容，我再努力吧，使这本书尽快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不一样的天津。
1: 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只有半天的时间去走我们的这个
2: 解放北路，
1: 是，我们可能就选择一家老银行，一个老建筑。

0: 好好的去看一看，去品一品的话，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推荐呢？刘老师，
1: 你会推荐哪座
0: 银行？
2: 我最推荐大家重点要看看汇丰银行旧址。
0: 汇丰银行的旧址、
2: 汇丰银行旧址、不用贪多，就把这一栋建筑看明白，基本上就读懂了整条东方华尔街的由来。
0: 为什么这么说？您觉着
2: 很多人逛这条街的时候呢，就是随便的拍拍照，觉得这都是欧式的老建筑，长得都差不多。其实呢，差别特别大。咱们之前说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那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民族银行。但是汇丰银行呢，它是当年天津的第一家的外资银行，它算是解放北路的开山鼻祖。大家过来打卡，一定要在汇丰银行的门前重点看一个细节。门口这四根艾奥尼克巨柱，再加上顶端的三角形山花。那什么是艾奥尼克巨柱呢？艾奥尼克是古希腊三大柱式里的一种，最好认的标记就是柱头左右的那一对窝卷，看着像盘起来的卷发。这个呀，可以说是就是它的身份证。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看见柱头的一对窝卷，那就是艾奥尼克柱。您可以仔细看看柱子修长，它的柱头啊有很温柔的这个窝卷花纹，整体就是古希腊庙的风格。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为了好看气派，其实啊，在100多年前，这种建筑语言就是资本和信用的招牌。那个年代没有大数据，也没有征信系统，老百姓、洋商、国内外资本判断一家银行靠不靠谱就看两点，楼够不够结实，形制够不够正统。这个汇丰银行用整栋的石材石柱打造门面，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我实力雄厚，根基稳固。而且这栋楼承载了历史，特别有分量。当年天津开埠以后，整个华北的外贸结算、关税、盐税，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家银行把控的。它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可以说当年华北的金融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都掌握在外资银行手里。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半天的时间专门逛一逛这个银行？因为看懂了汇丰银行，您就看懂了北解放北路的起点，它是外来资本进入华北的标志。大家看完汇丰银行以后呢，还可以再往前走几步，看看咱们的盐业银行还有金城银行，这种对比感瞬间就出来了。一边是外来的殖民金融资本，一边是后来咱们中国人自己奋起创办的民族金融实业。这样短短的一条街，一栋百年的外资银行，几栋本土的华资银行，一外一内，一先一后，半天逛完，不只是看老建筑，更是把近代中国金融从被动开放到自主崛起的小故事就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
0: 没错，值得看啊。哎，韩社呢一个哈、
3: 那我简单说、
0: 简单说来推荐，
3: 就是说希望大家呀、能够看一看横滨正金银行。因为去这个银行不仅能看到外观，还能够它是开放的。能够像高大峰先生摄影带着这个书啊、除了摄影之外，你能看到整个的这个内部的空间。这个保护的非常严格。都是按照原来的形制保存的。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他们在墙上不准钉钉子，不准破坏里边的这个结构，要求非常严格。进去之后就看到了银行里边，很震撼。同时这个银行现在是中国银行博物馆，
0: 而且这两家银行离着还很近啊，他们都在这个是在大同道和营口道之间夹着这一段的解放北路上，大家可以连着看挨着的。好，
4: 高老师，
3: 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0: 好，一定去。
5: 我简单说，
0: 您
5: 到底看了？
0: 赶快推荐一个。
5: 我推荐一个金城银行，因为金城银行啊，这个是近年来啊外延建筑装修十分成功的。这座建筑、从它这个保护性修复能够折射出啊，我们中国不仅在这个当今的中国不仅在理念上对历史文物保护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对建筑遗产修复技术的手段的与进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德国，而且也是啊，这个就是虽然是金城银行后来由德华银行转给他的，这是德国人设计的， 是在中国。
4: 故乡人，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
7: 滴猫
8: 猫
7: 晚
8: 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想到昨天下班快乐的时候哈、啊，就是一出单位的门发现下雨，
8: 好家伙，这雨下得大的呀，我在门口站了半天，
7: 猝不及防啊，谁也没有料到突然下雨了，然后这个也没有带伞什么的啊、
8: 对对对、
7: 哎、
8: 但是好在我停留在门口站了大概10秒钟之后，这雨突然停了下来。
7: 对，整体来说呢，你看从昨天下午的5点开始哈、啊，一直到晚上的9点，我们邢台市的西部、南部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2毫米，最大新都大寨9.8毫米，市区呢是最大眼科医院0.4毫米。刚好在昨天晚上7点左右的时候呢，是在就是行州大街这一块下的比较急。
8: 哎，没错。
7: 哎，因为我下了班不是往南边走吗？一路上就电闪雷鸣的，你知道吧？
8: 是，我见到。到了闪电，
7: 结果到了五中附近，路面都是干的，
8: 是吗？
7: 对呀，就根本没有下，一直等到8点多的时候才零星有那么一点小雪，看来真的是分散性雷阵雨。
8: 所以说，这雨也是看人下的。
7: 那为啥呢？我们不配得到雨的滋润吗？
8: 就是我们会发现哈、啊，下雨之后呢，空气会比较湿润，对吧？也会有所去缓解。很多朋友可能最近有感冒，因为换季嘛，对吧？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啊，尤其是一早一晚。
7: 接下来呢，在明天的时候啊，也就是16号白天到17号白天，也会有小到中雨，东部局地会有大雨，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东部局地30到40毫米，降雨的时段呢是在16号的夜间。
8: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在西部山区会有风力比较大的阵风，6到8级。那17号到18号呢，气温会有所下降。
7: 刚好是这周末这两天了哈、
8: 哎，
7: 就在家，
8: 还是要穿厚点、啊。
7: 对，出门玩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啦。看到了 ，ELIY 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
7: 这一下班坐到车上，就听到了我最爱李健的歌，感觉好幸福，这一天都圆满了。
8: 哎呀，听到人间共鸣，感觉世间都圆满，你看多好。
7: 我突然觉得我们跟这位朋友也是这个心灵相通的，是吧？就刚好，你看一切都是那么的契合，那么完美。刚好您就是坐在车上的第一瞬间，然后我们刚好第一首就放的这首歌，
8: 是刚好人家就共鸣了。
7: 也代表我们之间的一种共鸣哈，
8: 双向奔赴、
7: 没错。也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周末两天都是不限行的。
8: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所以说呢，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7: 另外也提醒大家，邢台市区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稍后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
8: 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看到第一时间春意盎然也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
4: 看来大家都已经陆续在下班路上了啊！你看大家给我们留言的方式，包括之前的朋友跟我们说下班快乐哈，在路上听到了李健的歌就心里特别开心，觉得这一天都圆满了。包括七七也给我们发来下班快乐，春意盎然发来下班快乐，就大家都用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但是呢，其实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开车比较着急的时候，说一个路况啊，或者给我们唱一句歌呀，你看这个时候语音就体现出它的一个重要性了。
5: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给大家去发语音呢？会给自己的朋友啊，或者跟自己的家人。
4: 嗯，这个跟习惯、跟性格、跟这个场合、跟事儿的重要性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比如说我来直播间之前，现在这个办公室待着嘛，然后在办公室的时候，文龙先有事儿出去了一趟，哎，我不知道文龙还回不回办公室了，我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就问问他我需不需要把这个办公室门给他带上啊？你说这个时候我必须给他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这个发语音，尽管他也没有及时回我。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再给他发文字，我再等他回复，那你说我要站在门口锁门与不锁门之间就要等半天，所以干脆就一个电话过去了。
5: 就是打电话的话会简单利落是吧？
4: 对，
5: 简单粗暴的一种方式啊。
4: 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每个人习惯是不一样的，对吧？
5: 对，
4: 有的人
5: 都是不一样啊，
4: 就是爱打电话，比如说问个什么事儿啊，或者是日常聊个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工作情况啊，就觉得打电话我三句话就说清楚了，我想问什么你实时在线回我就行，你发微信的话 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半天还不见得能聊得透彻，还容易引起这些误会等等。
5: 对，有的朋友的话就喜欢发这个语音，为什么呢？张嘴就来，比这个打字会非常快，对吧？尤其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手里比较忙的时候，你按住说话就完事了，直接发送过去，哎，对方听不听先放一边，最起码自己发送过去了把想要说的话。
4: 你看这两种情况，一个是打电话，一个发语音，还有就发文字，对吧？有的时候呢，我大多情况其实我还是愿意发文字的，因为我不确定对方这个方不方便听啊，万一人家不小心点成功放怎么办啊？
5: 对，
4: 所以我大多情况下我还是会发文字，就是文字一目了然嘛，还能留一个记录等等。但是如果我知道对方在开车的话，那尽量什么都不发了，回头再说。实在不行着急的话，对方有蓝牙耳机的情况下，我可能会一个电话过去。
5: 是，所以说的话，我们在比如说打电话呀、发语音呀、用文字呀这种形式方式，还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跟领导啊、跟上级可能用打字会比较多啊，跟朋友啊、闺蜜呀、是吧，发小啊去发语音会更多。那跟自己的对象呀、 就是爱人啊，对吧？
4: 视频，
5: 直接就是视频，一个视频就过去了。
4: 对，反正你胡子拉碴的跟我今天蓬头垢面的也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状态啊。而且呢，很多人会有一个通用的习惯是什么呢？就跟不熟的人就绝对不想打电话说，能微信就最好是文字的方式给解决了、
5: 啊，就是在吗？ Hello Hello、
4: 哦、Hello 你好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吧，看看大家都习惯用哪种方式跟大家联系呢？比如说是打电话、发语音、文字还是视频通话，还是不同的场景，或者您是怎么来这个支配不同的习惯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5: 是的，您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话，是有机会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来提供的套票一组，一共是两张啊。大家的话可以来积极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平常的时候都是怎么跟别人去联系的。

0: 刚听到声音，王力宏的一首《大城小爱》，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多么有爱的一首歌。
1: 是的，有的时候想听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打这个语音电话的时候，对方的这个铃声，
0: 对，
1: 或者是自己的铃声，对吧？
0: 哎呀，我真的都想到啊，曾经就是诓了我很多年前的很多钱的一件事，很多年很多钱的一件事。
1: 谁呀、
0: 也不是，是个铃声。你这不是提到铃声了吗？
1: 铃声，
0: 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一首歌，叫杨丞琳的《只想爱你》。然后呢，我当时就把它设计成我的手机铃声了。我记得当时这个套餐一个月它要多付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是反正几块钱吧。
1: 哦，它是要收费的。
0: 对，是收费的。
1: 哦，
0: 然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坚定的一直用它呢？比如说我上大学期间啊，我这个号就一直没有取消。直到有一个我上到大学之后呢，我高中同学给我联系，说联系通上话之后，他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其实不确定你用不用这个手机号了，但是我一打还是这个铃声，我就知道是你。那就真的靠这个铃声就让我续了好久好久的，然后在前两年的时候取消了。
1: 就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铃声呢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标签的一种，还是我们在回忆往事呀，或者跟朋友啊等等一种非常有标志的一种事情。
0: 真的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我的手机号没有改，然后这个铃声还保留了好多年。
1: 对，
0: 我说的真金白银支持的他呀。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找不着你的时候，是吧，试一下看还是不是这个铃声。
0: 铃声不是了，号没变啊，朋友们，这号到现在用了有20多年了，没有换过。
1: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宏伟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文字消息清楚，这适用于不着急的时候，这语音电话的话是方便快捷，立即要紧情况。
0: 哎，这就是相对来说区分还是挺明显的，对吧，根据紧急程度来说的。
1: 但是你对于一个我这样的急性子来讲，我感觉更多的时候是在
0: 打电
1: 话。
0: 对，所以我接到文龙的电话也比较多，他不能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跟家人联系的时候，对吧，这说话也是比较放松的状态的，随便一个电话就过去了。
1: 对，更多也是打电话。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您比如说是办套餐的话，有没有发现一个月是多少分钟数啊，每个月你够用还是不够用，大概是用多少，我就会发现就是每年到头，每个月到头，
1: 剩下
0: 我的套餐当中，对，我的语音是剩下的，然后那个我的短信是剩下的，基本上一条也没有用。
1: 什么时候能用完呢？
0: 但是流量可以用的七七八八。
1: 哦，我这流量每次到了，别说到月底了，21号的时候就提醒我过降速了。
0: 对对对，我也是无限流量，但是到中间的时候啊，可能后两天的时候就会进行有个降速。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您套餐的话，您每个月大概打多少分钟的电话，有没有关注过，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
1: 其实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流量并没有用太久或者用太多，对吧，但是呢它就给你显示你用了那么多。
0: 架不住现在是高清啊。
1: 哎呀，也确实是啊。来看一下圆圈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最怕接电话了，尤其是那种不认识的号码，这接起来之前呢得先深呼吸，心里要想好各种可能。
0: 大家现在都会有电话恐惧，我们之前也发过一些这个相关的互动话题哈，就很多人不愿意接电话了。
1: 尤其里边比如说最前面是加号，是吧，加86这种不是本地的号，我也不愿意接。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愿意打电话也不愿意接电话了，那文字交流就给了人缓冲的一个时间，就是你可以想好了再回，但是电话它是实时的，没有退路。而且就是电话真正大规模的进入到家庭是80年代国家对于普通家庭安装电话开始实施开放政策之后的事儿。在那之前其实大多数人都靠的是书信和电报。
1: 哎呦，这书信
0: 那只能是文字了。
1: 确实啊，得确实靠写了。来看一下华华也说到了，说有个朋友呢每次找我就是发在吗，我说在，然后呢他半天不吭声了，又过了2个小时又发在吗，啊，我真是服了。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网上最近就是关于华华所说的这个情况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讨论。这句话原话是这么说的啊，说现在呢遇到不想回的信息我们要装看不见，但是以前我们遇到不想看的信息不想回的信息我们会单纯的说一句不是本人，你还记得吗？以前用 QQ 年代的时候，
1: 对对，
0: 不想回复不是本人。
1: 确实是啊，
0: 现在基本上不存在这个情况了，因为你的私人账号怎么会出现在其他人那儿呢，对吧，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1: 对，我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找我朋友啊，不发在嘛，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事情或者直接打电话。
0: 哎，大家都可以来继续和我们分享聊一聊。

江湖乐曲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中北世纪城的位置呢，守庆路沿线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另外提醒大家，守庆路沿线从新兴大街一直到了百泉大道的位置，南北双向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北双向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选择绕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守庆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路来看到是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看到小灰灰来打卡说了一声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小灰灰，
1: 大家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2: 真可爱啊，是不是、啊、
1: 可爱的小灰灰，
2: 太可爱了。
1: 对，因为现在整体来说通行道路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好的啊，一般有事故发生啊、或者是哪儿堵了，大家给我们发语音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现在呢是以文字的消息为主，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在日常联系当中您比较喜欢的一些联系方式是什么，比如说打电话、发语音、文字消息还是视频通话呢？
2: 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给我们发个语音呗，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嗯、
1: 对呀、啊，唱首歌也可以。
2: 是的呢，来看一下七七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就喜欢发语音，但只发给特别熟的人。那不熟的话呢，我就老老实实的打字儿，怕人家觉得我没有礼貌。
1: 但是你没有发现，就是在微信只能打字的时候突然变成了可以语音，那段时间还是比较稀奇的，就大家都开始变成用语音的方式，只不过说习以为常了之后、可能是褪去当时的那种热情，慢慢的回归到、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字吧。
2: 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给大家比如说跟我朋友或者跟家人去发语音，为什么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发语音呢、就是为了发完之后再听一下自己的声音
1: 这个我
2: 自恋一下、
1: 这个文文不是光跟家人发微信他跟谁都是这样的
2: 我要听两遍，
1: 我跟文龙做搭档、然后
2: 好听了，
1: 包括在办公室的时候他跟别人聊天现场说的那句话我可以听一遍，然后他回放的时候我还可以再听一遍
2: 下次给你买个耳塞啊
1: 谢谢你啊，买一个功能好一点的完全密不透风的
2: 没问题。
1: 其实七七说的这个习惯还是很有道理的，像微信的语音消息大家还记得吗，是在2011年5月份随着微信2.0版本的上线，当时呢是每条是不能超过60秒，这个功能一出来，这用户一下子增长起来了。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当时不能算 bug， 就现在觉得是 bug 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旦你中断了你要从头开始听，现在不是了，就是比如说60秒的视频你中间听断了是吧，它现在有个继续播放，你能接着往下走就行。
2: 对对，太人性化了，就是大家现在用的更多了对吧，
1: 对，而且呢
2: 方式、
1: 有的时候你不想听完之后你直接给它语音翻译，你看文字只要对方发音是基本上准的、你能了解个七七八八的内容。
2: 还有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发这段语音我说这一半感觉这个词是吧连接的不是特别好了，我就可以取消、重新再来一遍也行，
1: 再来一遍反正就是往上一滑、这个方式还是特方便的。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您想语音的方式发给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大不了撤销了再来呗，
2: 实在不行朋友们现在可以给我们发2秒的这个语音是吧，嘿哈是吧
1: 你想到了什么
2: 想到了什么朋友们，
1: 师兄你好笑傲江湖
2: 沧海一声笑、
1: 昨天呢我们也把武侠歌听了很多哈、就是重回了武侠梦、但是呢昨天只能算是零星小雨，大家想感受一下武侠世界的一个狂风暴雨的话，还得在10月31号来现场感受。
2: 是的，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就在10月31号晚上的7:30啊，就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的地馆，现场呢会有河北交响乐团100人的一个阵容、而且呢有实力歌唱家还有恢宏的这种交响乐来共同演绎，重新演绎各种各样的一些武侠的经典曲目， 这整场下来呢，大概是有90分钟，可以让大家充分的去享受，充分的去感受，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个话剧呀，或者是想看一个音乐会呀，要去其他城市。但是现在我们这两年邢台，各个会展中心也好，对吧？包括这些曲目也好，演唱会也好，陆续的开始多起来。
2: 对，
1: 就发现大家的日常生活就更加丰富了。
2: 是我们终于实现了观演的自由。
1: 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比如说您心中有一个武侠梦的话，真的建议大家来现场感受。就真的开个车或者是遛个弯的功夫，离您近的话就到了，票价也特合适，票价60元起，其中的其他的一些票价呢也有这个会员五折，
2: 对，有折扣，
1: 对，折扣非常合适，而且可以在线自主选座，只要您决定去了，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尽早的买票，因为这个位置能选到您比较心仪的。
2: 昨天有朋友问我说，哎，文龙，我听到你播的这个就是卖票的信息了，我说这个不是送的哈，先前提说一下是给大家谋的一个福利，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整两张，我说你听节目吧，多听多听的话没准你能抢到就是更好的位置哈。
1: 你就直接告诉他，比如说通过这个猫眼啊、大麦 APP 啊或者小程序啊，搜索这场演出就能购票，或者呢大家想有更方便的购票方式呢，不想搜索了，您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

0: 平台找到我看星球一期，看一下我们昨天的推文，或者是在大麦啊还有猫眼 APP 去购买就可以了。
1: 看到小淘气哇，给我们发过来语音了、
0: 哎、
1: 今天的第一份啊，
0: 下班快乐，
1: 希望是夸我美丽的，
0: 希望夸我帅的。来吧，听一下。
2: 雅婷维龙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刚才听到维龙说想语音，我也是听咱们节目以来第一回给大家发语音。
0: 哎呀，我好感动。
2: 就是比如说微信要是发语音的话啊，就是给对方发语音的话，就会喊两遍，习惯性的喊两遍。比如说给威龙发语音，威龙威龙，你在吗？
0: 在呢，在呢。
1: 他还再来听。
2: 要是打电话的话就不会了，打电话就是接了电话之后，喂，威龙，然后、就是、
0: 哎，咋了？
2: 就是我感觉这个喊两遍的，就是习惯性的，就跟那个之前工地上或者什么地方用的对讲机一样，对讲机传话的时候喊的时候。一人拿一个对讲机，然后比如说喊雅婷，雅婷雅婷，威龙威龙，就这样哈、啊，都是喊两遍名字。
0: 对对对
1: 对，确实
0: 就喊两遍的话会特别亲切，对吧？
1: 而主要是确定你在不在，哎，文龙文龙，就给你一个反应的时间，让你都听到啊，我是在呼唤你的那种状态啊。
0: 是动摇动摇，你在吗？
1: 非常感谢小淘气给我们发过来的语音啊，
0: 太开心了。
1: 听到语音就是不一样，看来文龙的面还挺大，召唤了一声，小淘气就出现了。
0: 呀，心情此时此刻特别的开心，我们隔空来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1: 真的，光想请小淘气多喝两杯奶茶似的。
0: 下次再来告我、去对面吃面啊。
1: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畅行交

0: 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晚上的5:53，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 Running 也跟我们说到了高铁和全南都有交警了，太堵了，有施工影响通行。确实是这儿呢，已经开始施工有一段时间了，具体的一个施工路段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哈。现在呢是在钢铁路目前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也就是在烟云台北门的这一块云景天的位置，现在是北向这个西向东方向占据了右侧车道，所以西向东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平行的团结大街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关注到是和官儿西街北向南还有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以及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八一大街南北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北向南方向是可以正常行驶，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来关注一下目前首经路在中北世纪城的位置，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较长的压车幅度呢集中到了新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东西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那么从新兴大街一直到了百泉大道这个位置呢一直是有围挡施工，所以南北双向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绕行平行的新华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
2: 是没错，再来刷新一下香都区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新华路和龙泉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2到3个灯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好，大家在路上行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
1: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兴达路和目前的莲池大街的交汇处，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方式，联系方式，比如说打电话、发语音、发文字还是视频通话，哪些用的比较多，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的，我们来看到了小灰灰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平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发文字，很少发语音，急事的话就直接打电话。
1: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其实微信也是习惯让对方收到我的文字消息，但是我并不喜欢自己用手打字儿，我会用语音转换、
2: 语音转文字。
1: 对，哎呀，
2: 你太聪明了。
1: 当然是自己的情况下，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就这样也能让对方收到文字，然后呢自己也不用打字，巴拉巴拉的手比较累，这是我习惯用的方式，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呢？
2: 其实我有一种平常为什么会选择发语音不是发文字呢，对吧，我喜欢听这个哒哒哒就键盘声
1: 哦、
2: 点点点一直这个声音特别好听啊，特别治愈。
1: 哎，有没有跟文龙一样的，看到 KK 也给我们发过来3秒钟的语音来听一下。
3: 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哇，
1: 是
2: 好亲切呀、哎、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听到大家的声音的时候就特别的有人情味儿了、很亲切啊。
1: 所以大家都来给我们发语音吧，最好是夸我们的。开个小玩笑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看到大林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来看一下大林说到了，说我媳妇儿呢给我发消息，我要是不秒回她就开始打电话，要电话再不接呢就发语音，语音不接呢就直接让我妈找我，这一套流程下来之后呢我压力山大。
1: 这个情况是不是在婚姻关系过程当中也算挺典型的呀？你媳妇儿会这样吗？
2: 我媳妇儿会直接给我打电话，她不给我发语音。
1: 如果说没有接会怎么样？
2: 如果没有接的话也是会打语音电话。
1: 哦，就是你看啊，说在亲密的关系里呢联系方式往往是跟着情绪走的，对吧，你文字不回说明你可能没看到，语音不回说明你可能不方便，电话不接那就说明问题了，
2: 出事了，
1: 干啥了，
2: 是不是，你在干什么呢、
1: 你干嘛呢，一直不接电话，是不是打游戏打的时间长了，
2: 是不是在那戴着耳机在那 说这个上呀上呀，是不是？
1: 所以呢，对方不是非要打电话，得确认一下你到底在干嘛呢？嗯、要是我时间长的话，我会在想，哎呀，这开着车不会是出现剐蹭事了吧？我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情况出现啊。
2: 对对，是的，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情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是2张。参与话题的朋友呢，如果说您收到了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的话，可以在规定的时间然后领取地点来进行领取票就可以了。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江湖跃起，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5: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从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东部呢局地大雨，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东部局地30到40毫米，降雨时段呢在1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夜间。
5: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尤其是在上午，西部山区会有风啊，有阵风达到6到8级。那17号到18号的气温会下降，一早一晚出门记得添件外套，防寒保暖。
0: 没错，刚好是周末这两天啊，

0: 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带件外套了，关注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呢，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大家在出行之前的话，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4个方向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目前呢也是跟全南大街在烟云台云锦天，也就是北门的这一块啊，是西向东方向有施工围挡占据了最右侧车道，有一定的原因，所以造成了4个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建议选择绕行。再来提醒是钢铁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
1: 是我们再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公园东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有所增加，不过呢并没有造成长时间的拥堵。还有包括现在兴达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0: 万达广场附近呢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汇处也是北向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行车安全之余呢，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一个联系方式是打电话呢，发语音呢，文字消息呢，还是视频通话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1: 是，简单点来说，您是热情奔放型的，还是比较克制收敛型的，
0: 还是分情况而行的呢？
1: 来看一下乡村原氏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我最喜欢的联系方式还是吼一嗓子。
0: 那离远了怎么着啊？是打电话吼啊，还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就小的时候那个朋友叫下去玩儿，说那个谁谁快下楼啊？我们那个时候就靠吼一嗓子。
1: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我朋友去家里，尤其是在早上叫我去跑步的时候，就是咚咚咚，哎，起床了，在家了吗？就是。
0: 对。那其实乡村原氏跟刚刚的小淘气有异曲同工之妙嘛，吼一嗓子，嗡嗡嗡嗡。
1: 不是，这得等，就是比如说距离比较近的话，
0: 可以吼，
1: 可以说，对，可以吼。如果离特别远的话，那还是得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了。
0: 就微信里我也得吼，打电话我也得吼的方式，嗡嗡嗡嗡。
1: 来看一下温暖说到了，我跟文龙一样，我喜欢打字儿，听听键盘的声音。确实啊，听这个声音特别的舒服，是不是？
0: 我最早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听声音，当然我现在也非常喜欢听。后来呢，别人推荐我一个软件叫搜狗，就是我把这个键盘换成这个软件连接上之后呢，它能够就是跳脱出了文字就会更多吧，
1: 对，它可以联想。
0: 对，但是它就没有了这个声音的快感，就打字敲键盘声音的快感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打字的时候就听听声音，听听键盘的声音啊。来看一下，这是爱 VY 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我跟老公在一家公司啊，他很忙，经常开会，我跟他呢偶尔有工作上面的交集，私事的话就微信，公事企业微信，着急的事呢先在微信上问能接电话吗，不能接的话就去企业微信留言，再大的公事呢就发邮件了。
0: 哎，我觉得人家这种相处的方式，虽然在一个部门里，一个单位里哈，一个公司里，
1: 公私分明，
0: 对，而且呢就是有条不紊的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
1: 是
0: 来层层递进，
1: 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0: 对，时不时也可以在工作当中问一个今天下班吃啥呀，这个就不着急了，就发个微信然后发个文字的消息就行了。
1: 确实到饭点了哈。来看一下老风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来晚了，不晚不晚，他说要打卡下班，下班快乐，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了，
0: 让我瞅一瞅，5109个、
1: 哎，今天是超过5000个了，都超过5100个了。
0: 对，然后呢包括这个手表上都显示的哈，中间呢才断了2次。哎呦天，太厉害了，
1: 这得多壮呀，健身达人呐、啊、这是。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就是经常聊天聊的关于跳绳比较多啊，这手机都开始推送关于跳绳的相关信息了。
1: 是，各种跳，各种这个健身的视频。
0: 哎，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时联系的时候都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1: 看到刚刚的星星也跟我们说到了我要去雀山，大家都说的言简意赅啊。想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朋友，或者想赢得我们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的朋友，参与互动话题之余呢，有机会可以获得给您提供的套票一组哈，一共是两张，您可以当成这个双人票，哎，带着孩子一块儿在周末的时候去玩，
2: 是的，
1: 现场的氛围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看到大家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它的文字目的很明确，对吧？但是呢，这个过程呢，你也要明确一点，是吧？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吧。
1: 没错，然后语音也行，我要票。
0: 是呀，
1: 听到大家的语音，
0: 是
1: 看到了董快快也说，为什么早晨没有听到节目呢？今天早晨听不到了，好不习惯。那应该是没信号的问题，因为节目都是正常播出的。
0: 对，我们每天都是直播哈，早高峰跟晚高峰。
1: 再调试一下信号，是不是信号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走到某个这个路口路段，是不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0: 好的，我们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依旧是在钢铁路现在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包括西向东方向啊，这边是因为道路施工的原因有较长时间压车，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目前呢关注到是和中华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再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首经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东西双向目前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压车幅度也比较长，这也是因为目前首经南路从新兴大街一直到了百泉大道南北双向有长幅的施工围挡，所以南北双向呢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也影响到了新兴大街和首经路交叉口东西方向的车流量了。
0: 是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兴达路和全北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在新华北路交互桥的位置啊，由西向东方向车流有一个灯时压车。
1: 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今儿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仅此而已说到了莲池西大街和滨江北路的信号灯坏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处理，每次过的时候呢都很乱很危险。非常感谢您的路况信息，
1: 我们及时把这个问题会反馈给辖区警官，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处理一下啊。
0: 是的，
1: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道路通行情况。那大家如果说目前通行到莲池大街和滨江北路这儿交叉口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仅此而已的提示在路上小心慢行一下，
0: 是保持好车距啊朋友们。
1: 没错，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另外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在10月31号晚上7点半有《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就在我们邢台举办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如果说大家想要提前购票的话，选一个好一点位置的话，就可以现在去自主选票了。比如说猫眼啊、大麦网的 APP 呀、都可以，包括小程序啊，都可以来进行选票。
0: 是的，那如果说您喜欢武侠怀念金曲的朋友啊，不管是自己去放松还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去享受这样的一种邂逅吧，对吧，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您现在的话可以拿起手机在大麦或者是猫眼 APP 去直接购买。
1: 接下来这首歌大家知道歌名是什么吗？

0: 我觉得大家对于武侠来说还是特别感兴趣的，尤其是江湖世界这首歌刚刚一播出前奏，你看到相伴黄色圆圈七七都来给我们留言啊，天下有情人，
1: 恭喜大家回答正确啊。
0: 嗯，但是也没有奖品。回答正确，当然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朋友哈，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共是两张，可能大家已经在后台陆续收到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了。
1: 是的，恭喜今天的幸运儿。来看一下小赵说到，我领导呢特别爱发语音，这一条60秒，连发个7、8条。
0: 天哪！
1: 说我每次呢都得找个没有人的地方，一条一条的去听，听完呢还得回，好的收到。
0: 好的收到。
1: 不是发啥内容，发
0: 七八条
1: ，每条60秒。
0: 7、8秒，不是7、8分钟都已经过去了。
1: 这是干嘛呢？交代事儿呢？
0: 你可以配合着，然后翻译成语音，同时看，这样记忆力会比较深刻一点。
1: 啊，也是哈，这样的话能够重复记忆一下。
0: 有没有发现现在"好的"和"收到"这两个词儿已经开始连贯使用了？其实说好的，或者是单独说一个收到，也都能够体现出就是你回应的态度。但是现在特别习惯连起来一块，好的
1: 收
0: 到。
1: 咱们还要加一个已播。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突然想到网上说一个特别好玩的梗啊，就是牛会哞，马会叫，牛马只会好的收到。就觉得大家编的顺口溜还是特好玩的，
1: 很符合我们。
0: 哎，刚刚看到了朵朵也跟我们说到了，主播这首歌很好听，还想听一首《街角的晚风》。
1: 安排。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江湖乐起，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钢铁路沿线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守敬路是和新兴大街东西双向，包括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还有包括现在香都区，来关注到香都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来关注一下新华路，目前呢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大，比较大之外哈，剩下一个路段呢就是守敬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因为守敬南路有施工围挡，所以辐射的这个路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绕行平行的钢铁南路，或者是绕行新华路，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
1: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另外的话，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平常的时候您在发这个信息对吧，或者是用文字还是语音，亦或是打电话会更多一些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对，视频通话等等，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呢是两张。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朵朵，朵朵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分享的说，我跟我闺蜜呢从来不打电话，全是文字啊，但是一天呢能发上百条几百条，天哪，还说到有的时候呢就发一个表情包，他回一个表情包，就这样来回刷半个小时。
0: 哎，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了微信，有了流量对吧，能够文字你一条我一条，甚至一个NN都能分两条来发的，有多香了。还记得以前我们是需要靠短信的那个时代，一条一毛钱，可能有的时候
1: 把所有的话得放在那一条说，
0: 对，就是一定把这个屏幕都得打满，反正我是经历过这个时段的，
1: 充分的得利用起来。
0: 对，
1: 再看一下阿哲也说到了，说我最喜欢打电话了，三分钟能说清的事儿，打字得聊20分钟，还容易引起误会。
0: 其实文字最大的问题就是丢了语气和表情，比如说同样一句行吧，可以是无奈，可以是敷衍，也可以是同意，是吧？
1: 行吧，
0: 行吧，
1: 对对对，
0: 啊，行吧，
1: 不一样的，
0: 行吧，你看。这个语音文字太重要了对吧，其实人类用文字发消息的历史比大家想象的要短得多。
1: 对，
0: 世界上第一个手机的短信是从1992年12月3号从英国发出的，内容只有当时的四个字哈。而短信真正在中国流行起来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你可以发现其实并没有太长时间。
1: 是的，来看一下小米也说到了，说我有个同事呢，不管什么事都发文字，连你中午吃啥都要打字。我说你打字不就完了吗，啊，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他说打字的时候有记录呀，万一以后扯皮呢
0: 得看这段是谁请的。
1: 哎呦，这是留证据呢朋友，
0: 这段我请的，下次是你请的。有的时候甭管是文字啊还是语音对吧，你要是视频通话的话，你只能有一个通话的记录，但是里面说了什么你并不知道，但是文字会语音就有。我这两天有个特别典型的，因为我这个车不是也该保养了吗，车轮胎呢也都该换了，时间长了，但是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信息一直都没有删过，然后就跟那个维修店的一对时间，哎呀全都对得上了，我觉得还挺好的。你看这就是留信息的一个重要性。
1: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打电话呀确实不能替代文字啊，他们各有各的好处。有人都觉得这个打电话效率比较高，能够听得见这种情绪，听得见人情味儿，对吧，一句这个语音电话呢就可能胜过很多很多的文字。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呢就害怕这个，怕电话铃声啊，或者是能打字就绝不语音啊，等等啊，分很多种情况的是。
0: 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至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1: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我们邢台市区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了。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在日常联系的过程当中，您比较喜欢的一种联系方式，比如说打电话、发语音、文字消息还是视频通话，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人间指南编辑部来了，下班快乐。
0: 每次看到人间指南编辑部就会想到老干部这个代称。
1: 我就想到了那部电视剧了啊。还说到了，要说到这种留信息的话，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之前呢，包括现在都在国企上班嘛，然后呢，导致我现在的这种信息都没有删过。然后现在已经有120个G 的微信了，就手机里边大部分呢都是微信还有照片的这个记录。现在想删，想想哎呀算了吧，再过段时间再删吧，就想一直攒到现在了。
0: 大家会发现啊，就是换手机除了要越来越智能之外，就是内存一定要越来越大，
1: 足够大。
0: 大家还记不记得您用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当时的内存是多少啊？普遍当时是16G 的比较多，
1: 32G。
0: 但是我买过一个更少的，就是8G，因为它8G 比16G 还要更便宜一点儿、
1: 啊。
0: 因为当时也是在上大学期间嘛，那时候刚流行苹果手机哈，那时候大概就4000多块钱。如果说是16G 的话，我记得是5000多，当时也确实是为了省几百块钱选择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咱们就是回顾一下曾经经典的一个储存阶段，最早的时候是8G， 然后16G、32G， 对吧？
1: 64G、
0: 128、
1: 256、512。
0: 然后我刚刚跟文龙说，我说现在都有一 TB 了，文龙说啥呀？现在都有2TB 了。
1: 确实
0: 我搜了一下还真是啊，那我目前还没有买到这种阶段的。
1: 我现在用512的已经不够用了，感觉
0: 512不够用了，那接下来就1TB 吧。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手机，它在不同的这个储存空间上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我现在什么主要占内存呢、就是我各种照片呀、视频呀，占了大概有180个G。
0: 对，除了这个照片，就包括现在比如说随便一个手游啊，或者一张高清的原相机照片，它的体积也会大很多。
1: 对对，
0: 所以呢就会发现内存是越来越不够用了，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吧。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朋友呢，都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同志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尤其是今天刚刚参与的朋友，是不是大多都收到了我们小编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了呢？
1: 是我们小编特别的贴心哈、特别的有爱。来看一下阿星、说到了，说我手机呢是常年静音啊，这接电话呢全凭缘分，错过了就发文字问一句咋了啊，对方回了就聊，不回就算了。
0: 这还挺佛系的。
1: 对啊，这就是很自我啊。
0: 但是像我们我下了班之后啊，就是如果说遇到了电话的情况，基本上也是随缘，因为我们上直播手机都是静音的状态。
1: 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电话。
0: 就是真的很难以下播的第一时间先去把这个静音调回来，有的时候会忘，就到家吃完饭了。
1: 到第二天甚至。
0: 都9点了才看看。
1: 第二天才看到、
0: 有没有这些情况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 CURB 也说到了，莲池大桥自东向西怎么了？好堵呀、
0: 这儿呢确实是通行压力稍微有一点大，现在是东向西方向压车比较严重，但是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是不太受影响的。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啊，可以来及时的和我们说一说。对，现在压车到新华北路的位置了，有一小段时间了，目前还是没有太完全的缓解哈、但是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了。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喜欢的方式，比如说打电话、发语音、文字消息或者视频通话等等，你会发现啊，咱们联系的方式一直在变。最早的时候写一封信要走好几天，现在一句话一秒钟就到，这功绩越来越快。但快呢不代表近，有的时候发了100条文字，真的不如一个电话一句喂来的实在。
1: 确实啊，所以说呀，不管我们喜欢用哪一种方式，愿意主动联系我们的人呢，就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人，也不要忘记哈、有空呢给那个总给你发语音的人回个电话，或者是给那个总打电话的人发句文字，换种方式，说不定这感情就会更近呢、
0: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江湖乐器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也不知道为啥今天我妈又把我的微信删了，我赶紧就给她打过去了，我说妈，你为啥又把我微信删了？我怎么又招你惹你了？不为啥，我是感觉哈，咱俩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我说妈，啥叫共同语言呢？什么叫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呀？就是我觉得吧，你给我发微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管我要钱，但我又不想给你钱。我妈这招太狠了。我跟你说，直到我上节目之前，就是现在啊，刚刚她还没通过我的申请。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好了，下面的时间快乐将持续进行，我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哎，你发现没有，前段时间那个蜜雪冰城的柠檬片隔夜是吧被爆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哈，购买者好像并不在意。龙哥，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东西便宜到一定的程度，就都是会被原谅的。所以龙哥，从这件事儿我就理解了，你们单位为啥一直没有开除你。明白了，那还是因为我足够便宜。光鲜光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我就问经理，我说您好经理，我想问一下，你方便跟我说一下工资待遇不？那经理就悄不声息地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没有休息日你能接受不？我说哥，要不然你也辞职吧，咱俩一块儿找工作。丽莎美爱留言说，龙哥，我们单位一小伙儿最近这段时间呀，衣着光鲜，抽的烟呢也从10块的到50的，午餐标准呢直接从20的变到50的，下班也不再这个打地铁了，直接变成打专车了。于是呢大家都纷纷猜测，哎，这哥们儿是不是被包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人家分手了。妈呀，果然啊，恋爱让一个单身男孩穷。但我这没谈恋爱的怎么也这么穷呢？海洋留言说，龙哥，前一段时间我去看医生，然后呢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啊，我得这个病还能喝奶茶不？医生说了，也不是不行啊，但只能喝一点点。我当时我就一听，我说只能喝一点点，我说医生只能喝一点点，不能喝喜茶吗？医生当时就让我滚了。方兴为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正在吃饭呢，就收到了我们健身教练发来的信息，哥们儿在吗？今天健身来吗？我就赶紧回过去，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教练，我生病住院了，脸色苍白，萎靡不振，日渐消瘦。他说，哥，你不是在我后座坐着呢吗？今天的烤鱼不好吃吗？阳光下的温柔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那个骑摩托车后面呢载着我妈，我妈呢中间抱着我，大概啊是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啊，前面就突然闯出来一辆货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我爸就突然说，快把孩子扔了，然后我妈当机立断就把我扔到了那个旁边的泥潭里，结果摩托车刹住了，货车也刹住了，只有我满脸泥巴的觉得我爸妈不想要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心留言说，龙哥，那天我路上走着呢，看俩老人下棋，我在一旁观战，这棋面啊特别的焦灼，整整10分钟啊，这俩老人一直在思考，一直都不下下一步。这时呢其中的一位就抬头了，到谁了？对方另外一个老人回答，我也想不起来了。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

0: 堂。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越努力越自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的工位是属于整洁的吗？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去观察了一下我们同事的工位啊。像我们单位这个工位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装扮的跟个杂货铺似的，那工位上的东西比家里的客厅还多。有人呢不一样，人家除了水杯笔记本啥的根本啥也没有。你知道你看到这样的工位有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感觉他明天还会来上班吗？他明天是不是就走了？他就我属于第一种，跟杂货铺似的。蔡小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微博上我经常看你发微博，那微博上的你是真正的你吗？哎，大家想要关注我微博的，我先说一下啊，就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微博就是大龙大声说啊，大龙大声说，就是新浪微博搜大龙大声说，第一个就是我哈。我今天翻了一下我自己发微博哈，哎，你知道我看我自己所有的微博有那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一种从那种疯癫状态然后清醒过来的，然后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这精神有病似的，然后再监视自己的那种感觉。我一看，妈呀，过去的我怎么那么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奇异留言说，龙哥，你觉得你越长大越不能理解的事儿是啥事儿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小时候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现在咱随便都能吃上了，但是为啥感觉没以前好吃呢？所以我时常会怀疑哈，是我自己的这个味觉变了，还是东西它变味儿了呢？王爱琴留言，龙哥，都说只要付出都有回报，你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我付出了没有回报呢？我非常赞同，只要付出就有回报，但你得看回报是啥了。比如说哈，你的老板给你分配了更多的工作，你认真的好好的做，然后收获的就是更多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你付出了很多收获的是金钱，不，你收获的是更多的工作。好，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西川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讨厌的安慰的话是什么？哎，比如说有一个人难受，比如说我吧，哎呀，我今天真的不舒服，心里面难受。但如果有人安慰我说，哎呀，我跟你说哈，谁谁谁比你更难受，他难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最讨厌的是，就是我说我现在很难受，你说有还有人比我更难受，这两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哪怕问问我因为啥事儿难受啊，为啥不问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二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人生有几类问题对我来说算是恐怖问题。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你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要女朋友？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跟你说，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主义袭击。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下了节目，马上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晚上吃啥我都没有规划。我就问问你，像这种没有规晚饭都没有规划的人，他怎么规划人生？下一秒如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软柿子吗？我今天偶尔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我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拿捏。因为以我的亲身经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不要去做那个软柿子。首先呢，避免被人

0: 拿捏的第一步，你要先展示一下你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价值。第二，表现你的秩序，也就是说我的底线是什么什么，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当然在前两项表达的时候都要做到最后一项，流露出你的友善。千万千万不要强势，不要过于的猛，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人往往一开始如果把友善彻底的表露出去，过于老好人，那对方就会准确的拿捏你。所以记着大龙告诉大家的，第一个表达你的价值，第二个表达你的底线，然后流露出你的友善，你就不会被人拿捏了。东东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现在赚住钱了吗？我回首了一下哈，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要赚钱的，赚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年轻了。娱乐娱乐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家现在躺平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说我想选择躺平或者摆烂，我只是真心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竞争，比如说我。我是一个想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我被困在了一个整天只想睡觉的身体里。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这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躺着，如果没钱呢就忍饥挨饿的躺着，如果有钱呢就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房子躺着，当然都是梦想，不一定会实现的。同一个世界有人跟我同一个梦想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不再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生活你别给我整得越来越糟了。鱼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上学时候的照片，我对自己的形容就是一个字，土。现在我看我自己就是又老又土。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现在赶紧找到大龙，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马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如果啊你收到这样的邮件，赶紧千万不要拆封，就直接原路退回或者拒收，千万千万不要打开。那大家呢赶紧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到一个视频。到底咋回事呢？这个快递员啊，因为一个人连收了100个包裹，结果报警了，结果发现确实是个骗术套路。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无锡的快递员李坤鹏在派发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个收件人连续收了78个到付快递。到付快递啊，这取件人取件的时候啊，表示还有22个快递要一起签收，也就是说等凑够100个再签收。这快递员就怀疑这收件人到底是不是遇到了电信诈骗呀，便立刻报警，并将100个到付的快递全部拒收了，避免了9万块钱的损失。这无锡警方啊就提醒大家，也非常感谢快递小哥，反诈的意识非常强，并且为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的专项奖励。这骗子真防不胜防啊。

我跟你说，快递员也可以当网购化信息员啊，联防员啊，用好快递员对社会治安绝对是有好的大作用的，因为他每天都在给你送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啥，但人家有意识呀。我跟你说，大家现在每天都收快递对吧？这样的快递千万别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点关注，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套路，当个体的防骗意识提高了，这个诈骗案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治安。当然防不胜防啊，收到类似莫名其妙的快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不要去扫码，100%都是骗子。遇到这样的就是直接扔了，要不然就是直接拒收，如果你收了真的有可能就上当受骗了。关注大龙，回复套路。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蓝莓便宜了？因为云南的蓝莓火了，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云南省的红河州啊，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时间比较长，也吸引了众多企业来到云南布局蓝莓产业。2024年啊，这个当地已经有100余家国内外的蓝莓种植业已经开始落地了，成为了全国大棚机制培栽盆栽这个蓝莓的主产区。那么眼下呢，这些早熟的蓝莓正是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成熟的蓝莓点缀了枝头，农户们正在赶忙的采摘啊，装箱啊。记者了解到啊，今年最受欢迎的蓝莓品种是纯甜带花香的花香蓝莓，这大小的直径呢也不一样，这个地头价呢大概是在每公斤60块钱到90块钱之间。那么尽管呢采购的热度持续增长，蓝莓的价格呢却没有同步的上涨。据了解啊，因为种植的面积迅速的扩张，大批的蓝莓集中上市，蓝莓的均价还有小幅度的下滑，所以看完了之后啊，咱们今天可以坐等便宜蓝莓了。

0: 我真的希望把这个蓝莓的价格给打下来啊，不止便宜了，还能更甜了，尤其是下午茶的时间稍微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莓可以保护眼睛啊，增长智力啊，这个延缓衰老啊，每一个功能听起来都是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打工人了。当然我看到这个价格每公斤60到90，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打工人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如果你去花卉市场的话，发现好多商家都在卖这个蓝莓树啊，挺好种的，而且啊只要一下雨，那个因为蓝莓啊属于酸物，本来就属于那种浇灌木质的这个灌木类型的，而且野生也特别容易活，所以我觉得如与其这个60块钱到90块钱，倒不如我花点钱买一棵蓝莓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记得回复套路来看到最新的这个快递骗局，回复套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10块钱的饭盒姐啊，回应怒对顾客浪费粮食，八旬的老父亲都劝阻浪费遭到了指责，自己呢也气得不想出摊了，怎么回事？咱们也去看看现场到底是咋回事。有一家8口人带着两个幼童来就餐了，在饭盒姐王荣亚的餐位前浪费粮食，对此呢他非常生气。当时呢我父亲就把他们拦下来了，对两个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吃不完呢你们自己可以吃啊，这样多浪费，浪费不对啊。看到80多岁的老父亲跟顾客产生了争执，这个王荣亚就上前去阻止，他们却说，这么多人浪费，为什么只说我们？付钱了想扔就扔。
2: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

0: 怀，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何日报。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江湖乐器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个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空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空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

0: 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

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江湖乐器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2: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

0: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

0: 绑得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江湖乐器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2: 沧海一声笑，一曲赴江湖。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邢台站正式开票，10月31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共赴这场快意江湖音乐盛宴。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演唱大合唱，重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门票大卖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详询227711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5: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江湖乐器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哎呀，这两天的温度变化有点快，导致我有点感冒，然后就是想咳嗽那种，然后流鼻涕。如果今天我的声音有多一点的鼻音，大家见谅。你好，我是大龙。如果有快速能缓解我这个症状的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谢谢大家。当然也希望我这样的坚持能够让大家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我曾看到过一段话，永远别把 75% 以上的自己暴露出去，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才是最好的社交状态。一个人暴露自己越多，就越容易被人拿捏。越有实力的人越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就如同白鹿原当中的朱先生，他才华横溢却内敛低调，他随口一句话就能让自己的姐夫在大旱之年获得大丰收。但当姐夫提出让他日后继续指点如何种庄稼时，他却闭口不谈。小说中的许多人都称他为神人，其实他不过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并深谙人性的弱点的一个人。白鹿原的精彩之处不仅仅是展示了时代变迁，更是因为他将人性的复杂暴露得淋漓尽致。从书中的人物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人要学会藏两样东西，一样是本事，另外一样是心事。藏得住心事，才能办得了大事。故事的开篇讲述了主人公白嘉轩一共娶了六房女人，竟无一存活。这让村民们传出了谣言，纷纷说他体内有毒汁。他本不想再娶妻，母亲的强力压制又让他不得不从。于是白嘉轩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先请阴阳先生到祖坟上去看一看，再做娶妻的打算。为了避免惹起口舌，他一大早就出了门，走着走着竟然发现雪地里有一块湿土，还长着一种奇特的绿植。这瞬间引起他的兴趣，认为这一定是某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转身回家询问姐夫朱先生。通过姐夫的引导，白嘉轩认定这片地是白鹿途经的地方，若是拥有它，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只可惜那片看似不起眼的地是同村的鹿子霖家的，倘若直接买地或者与鹿子霖换地，必定会引起他的疑心，从而无法达到目的。思前想后，他决定委托为人正直的冷先生帮他传达此事，并让他作为公证人。既然要卖地，必须给出理由。他故意在冷先生面前卖惨，透露自己娶妻多次导致经济拮据，怕败光家产，不如早点卖地。冷先生原本想阻止他卖地，但眼看他心意已决，只能帮忙传达。鹿子霖听完消息觉得有些吃惊，但是也没有理由拒绝这等好事。谁料办理手续的当天，白嘉轩突然话锋一转，说要用自己的好地换鹿子霖家那块差一些的田地，差价由冷先生换算之后再补偿于他。此时的鹿子霖眼看肥肉即将到手，早已放松了警惕，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而事成之后啊，母亲气得扬手抽了他一耳光，手腕的镯子把嘉轩的牙床都给磕破了，满嘴是血，责怪他不该瞒着自己卖地。但白嘉轩却认为母亲闹得好，至少不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他宁愿挨揍也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白鹿之事。自从换地之后，白嘉轩的运气越来越好，第七位媳妇仙草不仅没有死，还为他生下了大胖小子。从这也可以看出，白嘉轩是一个藏得住心事的人，他懂得事以密成，言以泄败的道理。 生活当中许多人喜欢还未成事就告诉所有人，最后事未成落得旁人笑话。事情尚未办成之前，任何人都不要透露，否则容易被有心人利用，从而改变事情的结局。古人云，圣人之道在藏于匿。藏风者常胜，藏得下心事才接得住天地。朱先生16岁应县考中秀才，22中了举人。他本可以入朝为官，却偏偏放弃荣华富贵，甘愿成为白鹿院的教书先生。他满腹经纶，却低调谦虚，不卖弄文采，也不显摆本事。当他看到烈日当头，即将迎来暴雨时，并不直接指出，而是故意穿着雨鞋在街巷里晃荡，不一会儿外面便迎来了狂风暴雨。此时村民们才领悟到朱先生的用意。自那以后，朱先生逐渐成为村里的万事通，比如谁家的小孩走丢，或者谁家的衣服不见了，都跑来询问朱先生。而朱先生经过耐心的询问之后，总能帮他们找到物品，此后众人更是称他为神人。他却谦虚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不信神。其实朱先生不过是书读得多了，懂得理性思考和科学的认识。他有句话常挂在嘴边，房是招牌，地是泪，攒下银钱是催命鬼。道理虽然通俗易懂，普通人却难以做到知行合一，而朱先生总是以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当他看到白鹿原已经成为罂粟王国时，他带头铲除了白嘉轩地里的罂粟苗，避免他在物欲的歧途上越走越深。当他看到白嘉轩和陆子霖为李寡妇的地争论不休，准备闹到官府上时，他及时写下两封劝和信转交给两人，平息了这场风波。而白鹿村也因此被称为仁义庄。朱先生的贡献不仅于此。当他得知巡抚准备攻下西安城时，他敢只身一人闯入军营，劝退了20万大军，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灾难。周易有言，君子藏器于身，适时而动。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超越的技能，也不会到处卖弄和炫耀，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若是处处宣扬，只会遭人记恨。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是如同朱先生那般不显山不露水，内心丰厚可靠的人，以实力赢得尊重，以谦和赢得人心。在白鹿原上，白鹿虽为一家，但陆子霖却喜欢暗自与白嘉轩较劲儿。他争夺族长失败之后，不甘心居于人后，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上了乡约。当时的乡约啊，相当于好几个村子的村长。都说在其位谋其职，他不仅不为乡亲们谋福利，反而巴结权贵公款吃喝消费。收到增加税赋的通知之后，他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村民们自己想办法，丝毫不在意地里遭了旱，多半人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还是白嘉轩让长工陆三以鸡毛为铁，偷偷传递消息，召集村民发起了蕉农事件，才平息了这场重税风波。他就职期间，经常利用自己捐税的特权，对乡亲们各种趁火打劫，为自己捞了不少油水。他狐假虎威的做派被冷先生嘲讽，这人呐，官瘾比烟瘾还难戒。在私人作风方面，他更早做出了不耻之事。他趁黑娃不在，假借关心的名义占有了田小娥，之后又让他勾引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害得他抽大烟贱卖房产，堕落成了乞丐。他原本以为白孝文永无翻身之日，却不知他后期竟做了县长，这便意味着陆子霖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一个人作恶多端，只会遭到反噬。白孝文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让陆子霖蹲了3年大牢， 后来又让他亲眼目睹了昔日同僚被枪杀的场面，导致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疯子，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反观白嘉轩，成为族长期间，不仅为白鹿村出钱出力修建学堂规范民风，更是凭借强大的毅力帮助村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正因如此，在白鹿村无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他赢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拥护，成为白鹿原上令人敬仰的精神支柱。墨子有言，利人者仁义从而利之，利己与利他从来不是对立的，所有的利他都是一次自救。你为他人打的伞，来日都会化作为你避雨的屋檐，你为他人留的后路，最后也会变成你的康庄大道。一部小说，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纷争牵扯了三代人的爱恨情仇，白鹿两家就像白鹿原上的两条河流，时而交汇，时而分流，或许争来争去，谁都不是最后的赢家。藏得住心事，才能从容应对各种情况，从而办成大事。时机未到，要藏得住本事，懂得韬光养晦，才能以德服人。做人做事，拥有利他思维，才能获得人心，真正有所得。愿你立身有品，安静有力，自成光芒。如果让我提最喜欢的小说，白鹿原一定是其中之一。我太喜欢讲他们的故事，也希望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

0: 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6: 今天晚上在15句话当中随便拿出一句，一定能帮你撑很久。我会把在这周记录的每一个句子读给大家听，你慢慢听，我慢慢讲。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希望此刻的你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愿每一个你都喜欢我。好了好了，来分享今晚的句子。真正的自由，往往始于孤独的清醒。当不再向外求索认同，目光便自然收回，聚焦于脚下的路。无需过多解释，心照不宣的清醒本身，就是最坚实的步伐。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学会在心底修理种菊。世界再吵，你自有方寸之地。刻下我们轮廓的，从来不是掌声，而是那些咬紧牙关的深夜。每一次跌倒留下的淤青，都悄然化作骨骼里的钙质，记忆深处的寒霜，也终将成为滋养未来的土壤。路走不通时，别急着撞墙，试着在墙根下坐一会儿，也许能发现一扇被忽略的小门，或者欣赏到墙头开出的小花。最难熬的日子里，你是唯一的灯，哪怕只能照亮脚尖，也足够支撑你走到下一个天亮。疲惫时也曾渴望一片屋檐，然而寻觅方知，有的檐下布满蛛网，有的只容得下虚伪的笑脸。于是你明白，自己才是那方最可靠的天地。别总盯着别人跑得多快，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带系好了没有。每一步踏实，比踉跄的冲刺更接近远方。生活有时像煎糊的饼，不必懊恼，刮掉焦黑的部分，加点酱料，照样能饱腹前行。或许此刻的你像座孤岛，但正是那些独自潮涨潮落的时辰，将你塑造成独一无二的风景。累的时候就蹲下来抱抱自己的影子吧，他陪着你走了最远的路，却从不要求什么。成年人的崩裂是静默的，照样吞咽饭食，按时合眼，在漫长的独处里把自己种进土壤，如野草般缄默愈合，等待破土重生的时辰。 偶尔的没劲儿，不是堕落，是身体在喊，该歇歇了。允许自己躺平片刻，充电之后，再出发。频频回望者，注定困于方寸之地，打翻的琼浆再美，也聚不回杯中。何不转身续盏，清茶或烈酒，下一杯的滋味由你亲手斟满。别人的地图再好，也绘不出你脚下的路。你的旅程独一无二，走差了也是风景。年轻的生命本就是嫩草，何惧几阵疾风。长长的岁月经纬，足够编织任何破损的帆。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0: 豆浆油条啊，
11: 送孩子上学呗，
1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3: 那这就是啊，
9: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14: 邢台早上好。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0: 今天呢是周五，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6: 变天了啊，朋友们，这两天呢可能会有雨的光临，朋友们注意，出门的话关好门窗，因为周末的两天又有降雨又有降温。
10: 哎，确实
16: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温度的变化。
10: 嗯，另外一方面也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是周五，下周五的话呢也到了24节气之一的一个霜降呢。大家可能听着，哎呀，才下周五还有一礼拜呢，但是各位你想想吧，霜降啊。
16: 嗯，那也没事儿，下周六咱还有活动呢。
10: 嗯，
16: 是吧，不是小虎牵头负责的活动吗？怎么下周才能跟大家预告呢？
10: 我牵着谁的头？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个天呢也是越来越凉了。那起床呢，确实相对以前没有那么厉啥了。
16: 对，你看温暖，我不知道今天温暖还能不能起来做早餐了啊？昨天做的什么土豆口袋饼？把土豆蒸熟，
10: 里边放的鸡蛋酱
16: 掏空了，对，然后再炒的鸡蛋酱放进去，包进去吃，
10: 孩子没吃，
16: 挺费事儿的，我就是觉得，
10: 因为孩子觉得不好吃。
16: 嗯，

0: 对，起床也比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吃上去。
1: 你人家说了，孩子觉得不好吃。
0: 起床也比较困难的时候，做早餐呢，可能也是就是相对快手一点，赶紧做好，迅速出炉。
1: 我还抖音呢，快手。
0: 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哈、啊，但是呢，就是天凉了之后，就做完早餐，就像我们家经常吃的早餐，就是比如面包片啊、三明治啊，区别就是一个煎一下面包，烤一下，一个那个面包不烤一下，
1: 煎个鸡蛋呢，煎个馒头片儿，就而已。
0: 就天凉了之后呢，就是你做出来啊，孩子再稍微磨叽一会儿，它很快就凉了。就我觉得这个天凉了之后呢，吃饭这饮食方面还是讲究稍微热乎一点，吃到胃里还比较舒服。
1: 哎、你看。对于咱们的工薪这个打工人而言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早餐最方便呢？就可能我上班的路上，就是早餐铺子顺道我就买上早餐，
0: 对，
1: 或者是说在这个楼下这个小区哈、啊、有这个早餐店，比如我经常去的开了十几二十年的那种老的一个铺子，但是从小吃到大的，吃着也放心，也适合自己的一个胃，对吧？然后呢，这种早餐可能最方便。
0: 是的，前两天我还看这个有朋友在短视频平台上来征集大家的留言，向大家求助呢，说以前小时候喝的那个油茶是那种大壶往外倒的油茶，
1: 对，
0: 不是现在这个锅熬的，
1: 是的，
0: 现在保温桶里盛的油茶，你到那儿之后，那个舀子给你舀一碗。以前那是就壶装的油茶，然后就有朋友就问到了啊，像小时候我们那个老邢台味道的油茶，壶装的，朋友们哪还能喝到吗？哎、
1: 啊，
0: 也勾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1: 建设大街那儿有一家，就是反正挺贵的。
0: 哦，就咱喝的那家。
1: 就咱喝的那家。
0: 哦，那就是壶装的。
1: 壶装的，壶往外倒。
0: 里边那个花生特别多。
1: 对对。
0: 但是它那个味道跟小时候也还不太一样。
1: 所以各位，这个既然是早高峰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话题，来应应景儿。这个早餐嘛，反正基本上除了我们俩吃不上，剩下基本上都能吃得上。那是吧？
0: 我们食堂也是7:30才开饭的。
1: 哎，对，开饭的话，人必须得在那儿吃。
0: 你不让带走。
1: 那不让带走，我们俩还吃不上。所以啊，这个除了我们俩，大家基本上都能吃得上。然后你想想吧，就像刚刚小虎所说的，那总有一些早餐铺子开了十几二十年了，可能从小吃到大的，可能也吃了两代人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我们19州门口的芝麻饼一样，我们孩子现在也吃。我说，这个叔叔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芝麻饼了啊！真的吗？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邢台的老味道。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吧。您在上班路上经常顺路买的早餐，或者是这个老味道经常会
1: 去
0: 光顾的一家早餐店，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一下。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早餐您顺路买的或者经常去光顾的一家宝藏早餐店，您一般早餐都吃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一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1: 能说这个岁数大的尽量说岁数大的啊。
0: 老店。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大盖儿和风雨同路。早上好，早上好，梅老师今儿出门挺早啊。
0: 早安。
1: 周五了，
0: 小先生真是上班历险记呀。百泉大道要到海洋馆的那个路口交通管制了，交警说前面有事故，所以说暂时不能通过。
1: 好家伙，你赶紧看哈，这叶子也说到了，说这个百泉大道和长安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翻了，车辆都绕行，彻底堵死了。
0: 梅老师也经过这儿，梅老师也问快速路上怎么了，谁知道啊。堵堵哒哒哒哒大车了。
1: 然后呢有人还跟我们梅老师来分享到了啊，说海洋馆附近一辆大车侧翻，目前的话呢，这个图片看得也很清晰啊。
0: 对，它
1: 占的道路比较多。
0: 拉的这是什么，有
1: 渣
0: 土
1: 吧。渣土车。
0: 对，在地上有洒落的情况，所以说这个事故呢暂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现在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小西也是走这儿呢，说百泉大道今天咋回事啊，怎么这么堵啊。是很少能遇到这个位置出现的压车情况啊，是因为这儿有事故，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跟进和分享。
1: 所以建议大家各位，如果呢这个时间段您走百泉大道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从新华路的桥来绕到龙泉大街。目前的话呢，龙泉大街东西双方向都是畅通的状态。如果您觉得龙泉大街，新兴大街是不是也有点远？龙泉吧，
0: 龙泉大街就行，
1: 挺合适的。龙泉大街挺合适的。或者您绕到七里河南岸也可以。
0: 是的。
1: 但是南岸那个路不是特别宽敞啊，各位。
0: 建议大家来避开我们这个事故路段啊。就是应该是百泉大道和渊水路吧。和这儿是有事故发生的，长安路
1: 这个海洋馆这边啊，一辆大货车渣土车侧翻事故，所以说现场呢也有我们的一个交警管制。提示各位，如果来得及您赶紧掉头或者是改道。如果来不及的话，那没办法，只能是根据我们的交警的指挥来一步一步往前挪。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的这些提示啊。
0: 大胖，那个我还是比较担心啊，雅婷和文龙，
1: 龙哥，
0: 龙哥，七点下班之后怎么吃饭呀？毕竟六点过后吃饭会长胖的。
1: 好，担心这些事儿。那小虎喝酒喝到晚上十点的时候，也没见有人担心的。
0: 要不这样吧，您在后台给我们建议一下，给我们领导发条私信，您就说啊，这早高峰建议8点以后开始，晚高峰建议6点以后结束。
1: 不是，我以为会说，大胖这样，就是担心这个婷姐和龙哥，这个7点下班之后吃不了饭，而且
0: 我俩可以呀，
1: 龙哥也住得比较远，我俩行，你后台
0: 建议我俩不怕。
1: 哎，对，后台建议一下，你说，哎呀，这个
0: 我们能7点以后吃饭，
1: 比较心疼，让那个小虎和润田俩人去晚高峰，上节目，
0: 行，
1: 5点到7点，7点下了节目之后饿他们俩，多饿，
0: 没事，吃他们胖，
1: 哎，叫胖死他们，然后
0: 人饿毒，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让这个婷姐和龙哥上这个早高峰，
0: 早高峰吃不上早饭，他们还能瘦，
1: 哎，能瘦，完了之后呢，一点也不耽误晚上他们的饮食规律。
0: 我看行，大胖这事儿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各位，
0: 靠谱点，当个事儿办，
1: 当个事儿办。这个呢，这些活就是粗活累活，让我们俩来，好吧，
0: 再来看我们这个 JSX 说，百泉大道这个事故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看着应该是西向东，他这个压车应该是在西向东的位置，
1: 哎，对，
0: 但这个事故好像就是在路口，刚才咱朋友拍那个图片我们没看出来啊，一会儿再研究一下啊，我们研究一下告诉大家。
1: 我来琢磨琢磨。
0: 我觉得应该是西向
1: 东。
0: 在这儿有压车。
1: 来，从这过的叶子，那个大货车是 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
0: 嗯，有看到的啊，可以和我们来重点的说一下，我们研究研究。
1: 嗯，小先生，龙泉大街，走到和哪个路口交叉口啊？那节也修路。龙泉大街走到和哪个路口的交叉口？
0: 龙泉大街您可以一直走吧，就是百泉大道和长安路这儿有事故，您可以借道，从龙泉大街走。
1: 龙泉大街咱们又不走永安路，对吧？那段
0: 龙泉大街跟永安路这儿
1: 那段是修路的，但是咱东向东西双方向这是没问题的呀。
0: 走龙泉大街是目前来看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好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来说说您的宝藏早餐铺子。
1: 小西西向东。
0: 嗯，
1: 你看，
0: 好的，回复
1: 了，你看，
0: 回复了。
1: 这 GS 叉啊，西向东百泉大道的一个事故是西向东，没这帮听众朋友们，咱俩节目都播不了。
0: 我还说研究研究呢，不如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快。
1: 咱俩节目早高峰节目都得散，都得
0: 那不能够。咱俩目前晚高峰还没有接咱俩的班的时候，没有跟咱俩换岗的时候，咱俩也得上啊。
1: 说。
0: 好姑娘，
1: 一直留这条留着给你念的。
0: 好姑娘说：“那必须得是新庄的馄饨呐。”
1: 门票，我要门票。
0: 想要门票，没问题。
1: 新庄的馄饨，那一说这个，车辆厂的这个馄饨呢，我们润田老师就有发言权了，来说一下。
0: 吃过，
1: 就俩字啊。
0: 对，没买过，但是吃过。
1: 就麻，就是说实话。
0: 托我搭档的福，大早起六点，跑那儿买，几点？人六点都开门了。
1: 他们是6:05开门，6:10慢慢上人，这个时间点我记得。
0: 你在门口蹲守了，
1: 那你没办法呀，
0: 踩点了。
1: 嗯，
0: 你想干什么？偷人家的秘方吗？
1: 因为咱也怕迟了早高峰的节目。
0: 还真是啊，小五跑那么大老远，就
1: 那边还有一些这个天津风味的早餐啊，这时间年头也不短了。
0: 还带了这个饼卷薄脆，当时我们怕这个把这个薄脆捂，因为路途有点遥远啊，然后怕就把薄脆捂了，还让人家分开装，饼是饼，薄脆是薄脆。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啊，自己卷的，美味，
1: 还可以
0: 好吃。
1: 不过说不说吧，人家这早餐确实挺瓷实的。
0: 但是吃一回也比较难得，一年也吃不上几回，离我们确实有点远了。
1: 欢
0: 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在上班路上经常会光顾的早餐店是哪里？
2: 悦盛天喜路虎，全北大街高铁站旁，万平湖景准现房，建筑面积约72-255平米，高品质生活并不贵。品鉴热线3165555，邢台悦盛燕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邢东2022-012号。
3: 江湖乐起，侠韵登场，河北交响乐团《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交响演唱会，现场演绎经典影视旋律，多首经典金曲邀你合唱，圆你少年江湖梦。门票大麦、猫眼、抖音火热开售，最低仅需60元。10月31日，相约太行国际会展中心，共听江湖。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互动话题，您在上班路上经常会光顾的一家早餐店，或者是您的宝藏早餐店，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说说您早餐都吃点什么呀？
1: 目前的话，在我们的百钱大道哈，因为这个车辆事故的原因，那尤其是百钱大道和长安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长安路呢北向南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来绕行到我们的龙泉大街。
0: 市区范围当中各个小学门前的位置，现在车流量呢还是有一些大的，小学啊、中学啊门前位置啊，大家能避让通行的就避让通行。在冶金路沿线，包括钢铁路沿线，在中心医院门前位置，南北双方向车多缓行，朋友们注意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其他的路口路段还可以哈。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谁了？
0: 叶子。叶子刚刚走到这个事故路段，说就在路口中间，这个有个大车侧翻影响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
1: 星星也说到了，说这个百千大道堵车直接影响了中兴大街吗？感觉路上车好多，平常10分钟能出市区，今天15分钟还没出去。中兴大街，你是不是想说新兴大街？
0: 离得确实有点远，大家也不至于绕到中兴大街上去，可能因为今天周五的原因吧。
1: 我觉得他可能想说是新兴大街。
0: 对，那有可能啊，因为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一说这儿有事故了，可能很多朋友绕行。
1: 对，毕竟邢台最火的早高峰吧。
0: 真任性。
1: 你还别
0: 说，
1: 就邢台，新兴大街我觉得还好。那相较于这个龙泉大街也好，百仙大道也好，新兴大街这叫畅通，这叫。
0: 对呀，那毕竟没有交通管制，这儿是因为有特殊情况交通管制了，所以说，这块呢不建议大家来通行。要是说能绕一下啊，或者在这儿缓慢通过呀，我们也就跟大家也说清楚了，
1: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是这意思。
0: 过也就过了，
1: 是这意思吗？
0: Kitty， 豆腐脑、豆浆、油条这种中式早餐。平常都在家附近小餐馆吃，也会在路边买个鸡蛋灌饼啊，或石头饼。偶尔啊，也会去吃一下西式的早餐。什么鸡肉汉堡啊，加美式咖啡呀、感受一下不同的味道。
1: 明白了。
0: 是。
1: 就差这样来。今天
0: 中西结合。
1: 今天来个油条豆腐脑，明天呢来个鸡蛋灌饼，后天呢喝碗馄饨，大后天呢吃个某劳。卖门。
0: 对。
1: 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在家休息。哎呦哈家，
0: 我就觉得啊，可能这个西式的早餐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你吃的时候总感觉吃不饱，但是呢它就是饿的也没有那么快。也不是说你当时吃完之后你说这能顶事儿吗，我早上8点吃完还没9点呢我就饿了。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还

0: 就是饿的也没有那么快，
1: 嗯，
0: 也不是说你当时吃完之后你说啊你能顶事儿吗，还我早上八点吃完还没九点呢我就饿了，
1: 嗯，
0: 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还其实反而还好，
1: 嗯嗯嗯，
0: 你相反对于
1: 没那么大的量嘛，哎，
0: 那你吃的汉堡，个够大的呀，我觉得现在汉堡，尤其是早餐汉堡可小了，你就是什么法芙烧饼啊，包括那个各种的小宝啊，就跟一个拳头这么大，
1: 嗯嗯嗯，
0: 又喧腾又小。
1: 温暖，邢台最火的早高峰，早上好啊！
0: 嘿，早上好，早上好。
1: 多说，
0: 邢台最会说话的温暖。
1: 嗯，邢台最会说话的听众，早上好啊！1996桥头拉面。
0: 哦，
1: 我来
0: 跟小虎是不是早晨有吃拉面的？我有一次
1: 我
0: 问小虎，我说早晨，你吃拉面吗？我路过的时候有一个拉面摊，我看人家好多人在吃，我说你要吃的话，我给你带一碗过来。小虎，哎，早晨谁吃拉面呀？
1: 就是各位啊，各位，我跟润田呢，我们俩呢都有一个心里边的一个刻板印象，
0: 嗯，
1: 叫什么刻板印象呢？就是我认为吃拉面呢都是父母那边，我爷爷那边早上起来会吃碗拉面，因为什么呢？觉得瓷实。
0: 别得罪人啊，
1: 这算是
0: 饭，人家96还小呢，比你还小呢。
1: 这算是饭，这开玩笑啊，就是我心里面的刻板印象，这是我个人的原因，就和润田老师觉得始终觉得什么呢？吃这个早餐吃菜豆腐，咱觉得挺好的。
0: 那都是我爷爷吃的，
1: 对，那是爷爷辈的，而菜豆腐有一股老头味。
0: 就是家庭习惯不一样，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就是，比如说磨豆浆啊，或者去人家豆浆摊上买了豆浆之后，从人再买两块钱的豆腐渣回来磨菜豆腐，就这种印象，从小就不爱吃，所以总觉得啊，就是大人饭，长大了之后还觉得是大人饭，
1: 没大人饭了，老头饭就是老头饭，嗯。这是我们俩心里的刻板印象，不过从来没有说这个拉面啊或者菜豆腐不好，没有啊，没这意思，没这意思，嗯。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经常吃的早餐，经常去的早餐店都是哪儿。